0: 你都会唱，
1: 真
0: 哎
1: 是，
0: 呀，
1: 哎呀，唱
0: 来，
1: 到很多人心里。
0: 我们继续啊，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哎，怎么回事？这个薄荷糖，你的这个我打不开，
1: 怎么回事？
0: 不行啊，我看看啊，我可以了啊，想了个办法，下雨了，我们来听一下。

0: 找不到你，
1: 找不到你，
0: 你看看，你看，是我说，是我说这个事儿吗？你看，唱不唱甜歌了？你看，
1: 哎、
0: 都唱这个。
1: 真是，我发现哈，大家都是有一个这种转折哈。前两天都那么就是那么甜，今天突然那么哀。
0: 我跟你说，说明什么？说明大家还是喜欢这种悲伤歌，这玩意儿深入人心，
1: 是
0: 吗？
1: 适合深夜 emo， 是不是？
0: 下一位啊，星辰唱的是《三寸天塔》，我们听一下。

0: 好嘞，感谢各位啊，唱的都非常非常棒。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当然，今天的游戏呢，会是一个全新的游戏，
1: 对，有点小特别，大家可以稍微也是期待一下。
0: 我们今天呢会三路线全部打开，但是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游戏，
1: 不是成语接龙，
0: 对，不是成语接龙，
1: 下周再玩吧。成语接龙好久没玩了，
0: 不爱玩，都是一样的成语，有什么好玩的？
1: 谁说的？我看大家都挺爱玩的，
0: 弄不出来新成语。
1: 那个后面再说吧。就今天这个游戏，大家是可以尝试尝试，不难，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个默契的小游戏。
0: 对，主要还是默契游戏啊。各位有兴趣，稍后我会把三路线全部打开，各位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当然，跟各位同步一个信息：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 Wake 双功能蓝宝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油，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各位了解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玩游戏了，稍后见啊。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我把热线开通啊，让小艾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游戏叫什么名字。
3: 对，大家听好，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默契大考验。
2: 没错，
3: 规则呢就是你们进行双人对战，我来说一个场景，要你们心里想到，就是你们
2: 第一时间
3: 对想到一样东西，那在我说完3、2、1之后，你们统一说出答案。如果你们俩的答案是一致的，就都可以拿走6块6毛6；如果不一致，就都拿不走。来，我跟大田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模拟一个场景啊，就是一定要是第一个时间一起回答啊，不要一个快一个慢。
2: 好，
3: 比如说雨天的单元门口，你第一时间能想到什么？来，3、2、1，
2: 门。你看，这就没有默契，这就没默契，这就拿不走，
3: 拿不走，
2: 拿不走，怎么有默契呢？同样说的都是一个东西，
3: 一个东西。
2: 小杨给你念个场景，场景结束，你们俩第一反应，脑子第一反应，我给你们一个音效。Lady Go， 或者小孩给你念3、2、1。
3: 对，你们要对，就是统一啊，就像我跟大田一样啊，叫统一说出来。
2: 哎，
3: 而且一定要是符合这个场景的东西啊，你不能太
2: 对
3: 太跳跃思维。
2: 我也知道你们的这个电话都是有延迟的，所以我可以接受你们一个快一点，一个慢一点，我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能相差太多。比如说伞，他在说伞不行啊，
3: 哎，这个不行，
2: 这个就不行了啊，
3: 那肯定不行。
2: 我是能接受有延迟，但我不能接受太长时间的延迟。
3: 对对对，
2: 所以各位明白这一点啊？
3: 哎，懂了是吧？
2: 懂了啊！一会儿，当然刚刚接近那个电话的朋友，我一会儿再跟你们说一遍规则啊，因为你们刚才可能在接热线当中，可能没有听清，我稍后也会跟大家来稍微普及一下。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一个默契考验，
3: 就是个默契考验。
2: 对，当然在今天我们的后台有一款产品，如果注重养生的话，这一款不要错过啊！这是弘济堂的一款茯苓膏。哎，茯苓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什么作用吧？大家都知道哈，尤其在青岛，
3: 哎，
2: 这个湿气，
3: 哎，调理这湿气的
2: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比如说什么样有湿气啊？就比如说您平时皮肤、头发爱出油，
2: 对，
3: 哎，早晨呢就是属于那个脸上的也很油腻，化妆，比如说卡粉，整天浑身乏力，睡不醒，白天没精神的那种，
2: 对，
3: 减肥反反复复减不下去，这不是我吗？
2: 祛湿很重要啊，
3: 真是。
2: 这款里面呢，它是搭配的，就是茯苓搭配的是赤小豆，还有薏仁来助力加速这个代谢，消水肿，包括山药现实去调理你的脾胃，还都是挺有用的。各位有兴趣呢可以了解一下，每天早晚各来一支，也可以轻松的去排出体内湿气。
3: 是，
2: 日常价格呢是60元1盒，我们60元2盒，169块钱6盒。这个弘济堂的百年老字号了，国家级的非遗，品质是有保障的，各位放心。养生啊，您拿回去可以尝尝这个，平常就是冲着喝就可以了。哎，低聚益的麦芽糖，低糖低甜，不是很甜。
3: 对，而且它都是呢独立的包装，这样也非常的方便你喝。
2: 对对对、啊、是的，你可以先买一个试一试，先买个69，先买个2盒，它里面有10条，哎，一袋呢是10克，你可以先买2盒试一试，好用没事你再来买嘛，对吧、
3: 嗯、
2: 是一样的、
3: 就是、
2: 69是2盒啊。我们开始，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先请一下热线里的朋友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你好，先生。
3: 你好，不吃金针菇。你好，
2: 你好。
6: 哎，早上好，大家。
3: 哎，早上好，知道游戏规则吗？还用说一遍吗？
6: 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哎，那好，
2: 厉害啊！来，大卤蛋，你好。
6: 大田，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听明白规则了吗？

0: 陆丹
1: 啊，就是默契游戏。
0: 哎，对，
2: 说的很好，
0: 明白啊。你们俩听好小爱的描述场景之后，第一时间反映出来的东西，
2: 对，只要你们俩说的一致就行。
0: 对，第一时间反映东西，说完之后先别着急，你们想一想，然后小爱说完三二一，你们就开始就行了啊。来，准备好 ，Ready
2: Go。你们的场景是高中的课间走廊里，想一
0: 想
2: 啊，
0: 想一
2: 想
0: 啊，
2: 高中的课间走廊里，
0: 来
2: 来，准备三二一。
1: 人，
0: 另一位呢？
2: 另一位怎么没声了呢？
0: 怎么不说话呢？
1: 我在等着对方说。
0: 不是等对方说，你们俩要异口同声的说。
2: 对，你们是默契大考验，你们要一起说。你等他说完之后，你再说有什么意义呢？
0: 对，你们俩要一起说。
2: 对，要一起说，异口同声嘛。
0: 你们是第一组哈，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我们换一道题。先听清啊，要异口同声的一起说啊。
2: 是哈，
0: 来
2: ，Ready Go。医院的走廊里，
0: 好，医院的走廊里，来想好场景，你们两个一起说啊，来，
2: 三，二，一，
1: 病人很多人，
0: 很多人，病
2: 人，哎，可以，其实我觉得
0: 行，
2: 是范围都是人嘛，
0: 都是人，
2: 可以算，可以算，
0: 行，可以，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2: 毕竟周五了，
0: 但是我跟他说，你不能哪一个都是人哈。
2: 啊，对，你不能所有的这个游戏都是人哈，那肯定不行。
0: 你不能所有的东西全给我说人。
2: 对，那因为真的是哪里都有人哈。
0: 不能给我找 bug 啊。
2: 对对对，这个绝对不行，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也给大家打个样。
0: 哎，给大家打个样啊。
2: 对，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其他场景，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有的人说纸巾，有的人说卫生纸，有的人说什么这种，只要是跟这个关联的也都算。
0: 啊，也都可以，
2: 啊，但是你不能所有人都说人啊，这个人那个人，所有都是人，那不行啊。
0: 你都是人，这就给我卡 bug 了。
2: 对，只要你这个相近意思差不多，也给你算。
0: 然后呢，今天是三路线全开，双人对战嘛，所以各位呢打不进来0921去打2921是可以打得进来的。当然跟各位同步一个消息，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味双功能蓝帽领沙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油，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我是不是没有说涪陵高的关键词啊？那个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祛湿"就可以了。
2: 啊，对，祛湿，祛湿，
0: 对，祛湿或者调理，祛湿是那个祛啊。一个那个金字旁那个去啊，别打错了啊，
2: 要不然回复调理也行，他们可能去是不知道那个，
0: 你别打成去的那个去啊，那调理吧，回复调
2: 理
0: 就行啊，
2: 调理吧，
0: 调理啊。来，三号线的邹先生你好。
4: 早上好，大天小爱。
2: 哎，邹先生，知不知道规则呀？
0: 明白了吧？
4: 哎呀，知道呀。
0: 来，
2: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0: 加油啊。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5: 哎，你好，大天小爱，早上好。
2: 哎，
0: 早上
2: 好。
0: 来，两位想好啊，听好小爱给你们描述的场景啊。Ready
2: Go。你们俩的场景是公司里的茶水间。
0: 好，想一想啊，公司里的
2: 茶
0: 水
2: 间，想一样东西啊。
0: 来，
2: 三，二，一，
5: 茶叶、
1: 咖啡机。
2: 哎，
0: 茶叶、咖啡机，那不
2: 行。哎，这不行啊，这确实不太一样。
0: 嗯，不一样。
2: 但是你们俩说的都合理，只是说你们俩没有默契。
0: 都是饮品。
2: 哎，对。
0: 好嘞，两位，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反正我第一反应是饮水机。
0: 啊，你第一反应。
2: 对，我第一反应是饮水机。
0: 你跟我们隔一路。你找我
2: 公司里的茶水间，他肯定有饮水机。
0: 饮水机吗？
2: 啊，
0: 你现在打咱也有饮水机，我也没看你在里边接水啊。
2: 接
0: 啊，你说那边那个大的那个饮水机是吧？
2: 啊，那个，
0: 啊，确实，你让我第一反应想，
2: 是什么？
0: 我也想应该也是咖啡
2: 啊，咖啡，啊。
0: 对，因为我喝咖啡也偏多一点，过去应该也是冲咖啡会多一点，茶我喝的少一点，
2: 哦，是这个样子
0: 啊。饮水机，
2: 本来就是啊，你不用水冲嘛。
0: 啊，你好好老派啊。
2: 一份干喝咖啡干吃啊。
0: 来继续啊，下一位，三号线娃娃你好。娃娃
2: 你好。娃娃，
0: 二号线娃娃，
2: 娃娃，
6: 大天小爱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有信心吗娃娃？关键你得看，你得看跟你跟另一位有没有默契。
2: 对，其实这东西不重要，就看你们俩有没有默契。
0: 对对对，来加油啊，一号线刘美女你好。
2: 你好。
7: 你好。
0: 哎，
2: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刘美女。来，准备好，两位听好小爱给你们描述的一个场景啊，加油。
2: 觉得女生比较喜欢一个场景啊，听好。演唱会的凳子上。
0: 别着急，
2: 别着急，
0: 先想好啊。
2: 对，演唱会的凳子上。
0: 对，
2: 来，
0: 演唱会的凳子上啊。来，
2: 三二一。
6: 荧光棒。
0: 什么伴手礼？
2: 不合理，荧光棒合理，
0: 荧光棒合理，
2: 啊，但你们俩没有默契啊。
0: 伴手礼合理，有的明星会给伴手礼。
2: 我看演唱会都没有伴手礼，
0: 啊，你没
2: 有荧光棒
0: 啊？你没有伴手礼吗？
2: 没有啊，就荧光棒
0: 啊。我去年
2: 看都是有荧光棒的。
0: 哎呀，好的，两位，那感谢参与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不过说实话啊，

0: 我也说实话，我这辈子看目前来讲，我看的演唱会不多
1: 啊。你看的少是吧？
0: 我只看两场薛之谦和一场莫文蔚，他们都是没有伴手礼的，只有荧光棒。
1: 我给我那年看的是许嵩，许嵩好像是有伴手礼，然后我还看了周深，周深也是有伴手礼，我看的都是有伴手礼。
0: 什么伴手礼？
1: 哎，有点忘了。
0: 是吗？
1: 但是有伴手礼的、哦、我看的是有伴手礼的、
0: 哦、
1: 没问题。
0: 那是他们俩没有默契、啊、
1: 对，也有、
0: 这个、
1: 也有也有荧光棒，也有伴手礼、
0: 啊、
1: 今天徐良还有抽奖呢。
0: 说那话什么用，
1: 刷手机。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徐良这个、啊、我身边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抢到的。我突然
1: 觉得他开票好少
0: 好少。
1: 我说实话，我发现他是体育馆票
0: 好
1: 少，
0: 因为位置少嘛，所以我身边都没有人抢到，我就放心
1: 了。怎么了？你们去看徐良是为什么呢？是去看参加收奖
0: 吧？
1: 收奖抽奖是不是
0: 啊？都觉得自己能抽到。那美的你们。
1: 来继续啊，三号线孙先生你好。
0: 你好孙先生。
2: 哎，大田小爱早上好。
1: 哎，
0: 早上
1: 好。来孙先生准备好啊，希望你跟下一位我们的听众
0: 有
1: 默契啊。二号线张美女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啊。来两位准备好听好小爱给你们描述的场景，加油啊。 Lady
0: go。 好，你们俩的场景是饭店里的桌子上。哎，你吃饭的时候饭店里的桌子上想一个东西啊。
1: 来三二一开始。
2: 筷子。
0: 哎，
1: 筷子，一个是菜。
0: 哎，这个筷子跟我有。
2: 我说的也是筷子。
1: 你说的是菜，我都听完了。
0: 对，一个人说菜，一个人说筷子。
1: 对，你说的是筷子，有一个人说的是菜。
0: 筷子，对，筷子是跟我想的一致啊。
1: 对，跟小爱想的是一致的啊。但是我听到有一个人说的是
0: 菜。
1: 菜
0: 啊，这俩就没有默契了哈。
1: 好了，两位
0: 好嘞，
1: 再见啊，
0: 拜
1: 拜。拜
0: 拜，
1: 这不行啊，
0: 确实
1: 这不行。对，但是确实是这个饭店桌子上是有的，你看筷子也有。
0: 其实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什么扫码，对吧？点餐码。
1: 扫码下单，
0: 哎，现在不是都是扫码下单，
1: 好多都扫码下单。现在有那种特别怀旧的吧，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要去前台点
0: 啊。有
1: 但是你知道我非常尊重这些老店的个人习惯哈，但是我会觉得有点耽误时间，因为你知道如果他生意很火的话，你赔长溜。你看那个老板还在那不着急，你知道吧？一个一个在那单点。
0: 对，但是我说句实话哈，像这种有保有情怀的这种，往往确实要排队也很久。
1: 对，他要排很久，
0: 啊、
1: 但
0: 是
1: 一般我都选择我不去，我不去啊。来，下一位一号线元宝，你好元宝。
0: 你好元宝。
4: 主持人早上好。
1: 哎，
0: 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元宝？
4: 还行吧。
1: 行，来，没问题，加油啊！来，三号线严美女，你好。
0: 你好，严美女。
4: 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1: 来，两位准备好啊，听好小爱给你们描述的场景，加油啊 ！Lady
0: go。外套的口袋里。
1: 别着急，
0: 哎、
1: 好好想一想
0: 啊。外套的口袋里。
1: 外套的口袋里。
0: 你觉得你会想到什么？
1: 外套的口袋里面是什么啊？
0: 哎、
1: 来，
0: 三
1: 二一，
4: 钥匙。
1: 来来来，
0: 手机钥匙，好嘞，没默契。
1: 一个手机，一个钥匙啊。好嘞，两位感谢参与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话说回来，手机和钥匙我都不会放到外套口袋里。
1: 那你放哪儿？你外套没口袋？
0: 不是，是我外套口袋里我只会放一些纸巾，因为我不怕丢，或者说拿着也方便。钥匙啊，就是还有手机放口袋容易丢，我就放包里。
1: 手机放口袋容易丢？
0: 嗯，因为它容易滑嘛，它口袋有些小，可能它就
1: 哦，
0: 所以要不拿手上，要不放包里嘛。
1: 女生都这样吗？
0: 啊，
1: 我都一般放到牛仔裤里。
0: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手机、钥匙放在外套里、
1: 啊、
0: 放衣服里头显胖。显臃肿，鼓鼓囊囊的。
1: 不是这个放兜里怎么会显鼓鼓？是不是本嗯？
0: 我劝你慎重，显得鼓鼓囊囊的。
1: 是不是本来？
0: 不是，他绝对会显。
1: 好嘞，每个人爱好不一样。有人说的，有人说抢到徐良了。
0: 谁？
1: 谁？这个小李，你抢到徐良了？
0: 给他拉黑。
1: 你这样，你的票
0: 能不能退了他？
1: 不是，是这样的，你的票啊，我说实话，当天啊也堵，那边人也多。我真的不是说别的，我真的是为了你这个你着想，没必要。我说实话，这么堵的过去干嘛呢？你看你能不能赠雨？
0: 哎，但是话说回来，我最近好喜欢话说回来这几个字儿，就是你说，就像维 C 让维 C 帮我抢嘛。其实那个1580还是好抢的，但是我有点心疼钱，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抢的也是抢的那个贵的。
1: 但是话说回来哈，你这个人心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后台这个养生啊，大家都知道，大家去赚钱不容易，所以我们真的要让大家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啊。
1: 今天的弘济堂的茯苓膏这款祛湿非常有用，它里面搭配的是赤小豆加薏仁来助力加速代谢
0: 的，
1: 是的，包括说消水肿，这个很好用啊，消水肿很好用。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调理就可以了。
0: 调理，
1: 网上69块钱一盒，我们69块钱两盒，169块钱六盒，没有什么别的成分，就

0: 是茯苓的主要添加量会比较高一点，像山药啊、桑葚啊，这个菊花呀、百合呀、大枣等等之类的，都是有助于健康
1: 对，
0: 的。
1: 是的，而且用法也特别简单，每天早晚各来一支。如果你
0: 对，
1: 实在嫌麻烦，一天一支也 OK。
0: 对。
1: 这样的话，但是你每天都要坚持饮用，这样你身体呢就能够轻松的帮你排出湿气，长期调理身体就会有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
0: 哎，是的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什么呢？直接
1: 回
0: 回
1: 复
0: 复，
1: 调理。
0: 对，调理就可以了啊。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
1: 这
0: 默
1: 是个默
0: 契。
1: 契大考验。
0: 今天是三路线全开啊，一会儿你们也可以打2921，一会儿见啊。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热线继续开通，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今天的游戏很简单，叫做默契大考验。
3: 对，这个是一个双人对战的游戏。
2: 没错，
3: 我来呢，你定一个场景，在一个场景下呢，你们要说出你们第一时间反应的一样东西。如果你们两个人说的是一致的，有默契，就同时拿走六块六毛六。今天只有双赢，没有单赢。
2: 哎，对的，今天三路线也全开。0921和2921全部打开，各位可以随意拨打，好吧？你打不进来0921，你就去打2921。
3: 是的，是的，
2: 没什么别的，就是运气。
3: 这个真的看运气，
2: 就是看运气。你不是，这个不看实力，实力
3: 哪有实力？
2: 我们早高峰不看实力，
3: 就是。
2: 来吧，我们开始啊！当然同步一个信息，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风湿胃双功能蓝铆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哎，大头马，早上好！
3: 早上好！
6: 早上好，大天小爱！
2: 哎，早上好！来加油啊！三号线邢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王先生，你好。
7: 啊，你好。
3: 哎，早上
2: 好。来，两位准备好啊，听好你们的场景，加油啊 ！Lady
3: Go。好，你们俩的场景是家里的沙发上。哎，
2: 来，准备好，想好，想好啊！来，
3: 家里的沙发上。
2: 来，
3: 三、二、一，
7: 靠垫儿。
2: 靠垫儿。来，大头马说的什么？
6: 靠垫儿，
2: 你们不是说的靠垫儿？
3: 不是，你们俩绝对
6: 我是靠垫儿。
2: 你说的不是靠垫儿，我刚才听了，你俩都不是异口同声的。
3: 对，你们俩不是异口同声的。
6: 我
7: 确定他说的是靠垫儿。
2: 你确定他说的是靠垫儿是吧？
3: 那你说的是什么？
2: 他说的，
7: 我说是靠垫儿，
2: 他
7: 我听了他说的也是靠垫儿。
3: 这个，我确
2: 实你俩能确定，那就可以啊。恭喜啊！
8: 上班路上赶上早高峰的脚步。你需要开心能量的注入，欢乐时光早高峰，直达快乐，一路畅通无阻。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啊，各位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继续参与其中啊。我们的这个线路正在开通当中，各位也可以来拨打，看看你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有默契。当然了，你们的默契，如果你们能自己知道，你能听到对方啊，我是没听清啊，你们能听到对方说的答案跟你是一致的，那也可以。但是
3: 他们都想要红包啊，肯定说是一致。
2: 一定要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
3: 对，我们君子游戏、啊。
2: 对啊
3: 戏，
2: 这个是君子游戏，你觉得是那就是啊。反正我刚才我
3: 也是没有听到，
2: 我是没听，我是感觉。他俩说的不一样，但
3: 是
2: 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本着相信听众，我们确实是可能我们这个耳朵稍微没听清、咱说实话，咱这个台子的这个耳机啊，有时候听这个听众的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得不太实，也有这个可能性、
3: 也有可能。
2: 对，所以就是你们能确认那也是没问题的啊。来，二号线的邢先生，你好，邢先生。
3: 你好。
9: 早上好，大家小孩。
3: 哎，早上好。
2: 有没有信心，邢先生？
9: 有，
2: 好嘞，来加油啊！一号五六号五六十五号群的彭美女，你好，彭美女，
3: 你好，
10: 你好，大天小爱，
3: 哎，早上好，
2: 来吧，彭美女，看您跟邢先生这个默契怎么样了啊？
3: 哎、你们俩能不能有默契啊？
2: 来，听好你们的场景描述
3: ，Ready Go！ 你们俩的场景是高考的考场上，
2: 高考的考场上有什么呢？
3: 哎、高考的考场上有什么？来，三二一，
9: 试卷，
2: 一个学生，一个试卷。
3: 是，这俩确实没默契。
2: 好嘞，感谢两位的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跟我第一反应是准考证，哎，有跟我一样的吗？真的，高考考场上真的是准考证必须要带。你说你不带别的吧，你还能问别人借借？准考证你要是不带的话，
2: 我没有办法跟你共情，不好意思。
3: 为什么？
2: 就是你让我说考场上嘛，考场上有什么嘛？你准考证会放到那个桌面上吗？
3: 哦，对，会，我们要放桌面上。
2: 哎，我们也是，我说实话。
3: 是吧、啊？
2: 但是我的地方也是试卷，因为你考场上嘛，要不就是考生，要不就是试卷，我也是二选一。
3: 啊、你是这样吗？
2: 啊，你跟我们不一样。
3: 哎，真的是准考证在后面扣一，在后台扣一，
2: 没有人扣，
3: 肯定有啊。然后我第二反就二 B 铅笔，这个也不好借，因为二 B 铅笔一般大家都只有一个，但是可能黑色签字笔大家会。

0: 准备好几只。
1: 你考试的时候有忘带过吗？高考啊，咱说实话，正儿八经高考，
0: 这个真不能忘，这个
1: 没
0: 忘
1: 是吧？
0: 这说实话不能忘。
1: 所以我有时候我每一次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每一次高考都会有什么爱心帮送、帮拿准考证、帮干嘛？就是我这心大到什么程度？
0: 总有稀里糊涂的小朋友。
1: 对，就是你心大到什么程度？你说这行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三号线的隋美女，你好，隋美女。
0: 隋美女，
2: 你好。
0: 哎，
2: 你好，大天才。
1: 早上好，三位，你有信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1: 有信心。
0: 好，
1: 哎，后台有跟你一样的，
0: 很多，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必须正常？
1: 有，确实啊，
0: 真的。
1: 来，三位，你一会儿听好你的这个场景描述啊。五十号群的美少女 Coco，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1: 哎，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Coco。来，两位听好你们的场景描述啊，一会儿要异口同声的说，
0: 异口同声啊，
1: 加油 ，Lady
0: Go。你们俩的场景是。办公室的桌子上，
1: 好，
0: 办
1: 公室的
0: 桌
1: 子
0: 上，
1: 有什么呢？
0: 想一想啊，来，
2: 电脑，
1: 等会儿，
0: 不要着急，你看急什么？
1: 换题了啊！
0: 哎，不换题啊！
2: 想的也是，
1: 不行，
0: 你们俩不能说电脑了，
1: 换题，
0: 还是这道题，你们俩换一样东西，
1: 你们换一样东西，不能电脑了啊！
0: 不能电脑了啊！
1: 你别着急，都没说三二一，你
0: 听前面的规则，三二一，
1: 别着急啊！
0: 对，不能说电脑
1: 啊！三二一啊，来，
0: 三二一。
2: 鼠标文件，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哎，都隔这么长时间了，我相信你俩确实是没有共同创作过。
0: 确实啊。
1: 好嘞，那感谢两位了啊，再见，
0: 拜拜。鼠标。
1: 别着急抢，
0: 真
1: 是还是这样的。
0: 文件的话跟我有默契，那个女生。
1: 你想的是文件，
0: 我想的也是文件。
1: 好。哦天哪，你的电脑上是文件吗？你的电脑，你
0: 的办公桌，
1: 你的办公桌上面哪有文件？
0: 我说办公的桌子上有文件。
1: 啊、你的办公桌哪有文件？你不就是电脑？你的文件不都在旁边吗？
0: 那我就想的是文件，不行，哎，不要玩实战是不是？我真的，哎呦我去！
1: 我们要考证。我们要非常的严谨，我们早高峰是一个很严谨的节目。
0: 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什么？不一定是我的办公桌上有什么。
1: 来，我们一会儿继续啊。当然，后台我们今天各位喜欢这个养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还挺有用的，叫祛湿的，是鸿济堂的茯苓膏。鸿济堂这个不说了，百年企业了，很厉害，而且国家级的非遗品质，有保障。这款呢，就是可以轻松温和的排出体内的湿气。你怎么判断你有没有湿气呢？比如说啊，这个皮肤爱出油，或者头发呢会油腻的比较快一点，整天这个没有什么精神，确实，尤其在像青岛啊、像广东啊这些地方，湿气很重嘛，
0: 湿气很重，确实是，
1: 所以需要祛湿啊，祛湿调养身体。那这一款产品里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添加，就是茯苓、赤小豆、薏米仁、山药等等之类的一些健康食品。吃法也很简单，一天一早一晚各来一支就可以了。一颗里面有十包，一包是十克，直接用水冲服就 OK 了。
0: 嗯，
1: 没吃过你可以先试个，69块钱两盒，网上是69一盒嘛，我们69两盒。
0: 对，给大家做的这个优惠福利。价格
1: 是，你可以尝试一下，有兴趣后台回复调理，
0: 而且是国家级非遗品质，有保障的。
1: 哎，是的，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0: 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要参与我们今天的默契大考验，可以来试一下。
1: 对，你们两个人的默契有没有呢？
0: 说这个对象在一块玩了一次都得分手，不至于啊，
1: 不至于，不能，
0: 不至于，哎，很正常。这个默契都是各自的体验跟第一反应嘛，太正常了啊。
1: 这个没什么。
0: 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我们三六线全开。最后这点时间，如果您正在听节目，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话，也欢迎来尝试一下。很简单，一个场景结束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场景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来说。
1: 对，是的，合理的。

0: 范围下，只要你们两个人有默契就 OK。
1: 哎，是的，没问题。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国家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22日青岛近海浪高0.8米，水温是 5.5 度，高潮是上午的9.04分和夜间的20.40分，低潮是凌晨的2:50和下午的15.28分。那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二号线的杨美女，你好。杨美女
0: 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1: 哎，
0: 早上
1: 好。来，杨美女准备好啊，一会儿听好你的场景描述啊。其实一号线的向阳生长，你好。
0: 你好。
5: 大师兄早上好。
1: 哎，早上好。来，两位准备好啊，听好你们的场景描述，加油。
0: Lady Go。 你们俩的场场景是枕头的旁边。
1: 哎，
0: 女生啊，
1: 来想想啊，来，
0: 枕头的旁，
1: 先别着急说啊，
0: 别
1: 一会儿三二一之后再说啊。来，
0: 三二一，
4: 手机。
0: 哎，
3: 太棒了，
0: 这就是有默契。不过确实不建议枕头的旁边放手机，
1: 没事，
0: 说实话又辐射，
1: 你别建议我就放。你别介意，我
0: 就为你们好。
1: 现在手机不会了啊，这都多少年了都已经
0: 啊，不好吧？
1: 来，好嘞，那恭喜你们获得红包，这都知道怎么领吧？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哎，好嘞，去领吧，再见，
0: 拜
1: 拜。
0: 对，但是跟我就没有默契，我的枕头旁边是娃娃，我看维新的枕头旁边也是娃娃。
1: 手机，我也是手机，基本上都是手机，我会放到旁边。这2026年了。哎呀，2026年了，朋友们，
0: 真的不好。
1: 我真的是你们有时候你们的观念一定要更新换代一下。2026年了，朋友们，还有人现在买车还要磨合，你磨合什么？
0: 磨合
1: 还有磨合车，不用磨合车，车出厂都是磨合好的。哎呀，2026年了，兄弟，
0: 这跟哪一年没关系。
1: 不说了，来，45号请青宁，你好，青宁，
0: 你好，青宁，
6: 哎，你好，大青宁，
0: 哎，早上好，
1: 来，准备好，青宁，你是最后一组了啊，加油！来，下一位一号线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0: 你好，
7: 哎，你好，大青宁，小爱，
1: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两位，听好你们的场景描述，加油！
3: 太棒了，咯吱咯吱，
1: 预祝你们成功啊，
0: 预祝你成功啊！你们俩场景呢是小区里的停车场，
1: 来，好好想啊。先别说话，三二一之后再说啊。
0: 小区里的停车场，
1: 来，
0: 三二一，
4: 汽车，
0: 哎，
3: 太棒了，
0: 很好，有默契。今天拿的红包是6个人8个人。
1: 哎呀，我真是怕你们说停车场还能说出别的来，
0: 我
1: 跟你说，我
0: 真的害怕你们真的说别的。
1: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两位啊。挂了电话就去做这件事儿、
0: 嗯。好嘞，
1: 再见，拜
0: 拜。
1: 好了，今天就这样了。当然，在今天下午的，就是今天晚上了，7点到10点钟，各位没事回到家里面，躺在床上的时候，躺在沙发上，可以来刷刷我们的直播，还挺有意思的。不买也没事啊，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果树有梗拍卖会，形式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有趣的，可以来看个乐子。
0: 你确定有趣吗？
1: 每个人都会担当一个不同的角色，
0: 对对对，
1: 啊，都会担当一个像神经病一样角色。
0: 确实是，就是你们可以看看，有需要咱就买，
1: 对对对，
0: 没需要看个热闹也无所谓。
1: 就是一些蔬菜。
0: 对，果蔬
1: 对，价格也不贵，都很便宜啊，有兴趣可以下单买两单，没兴趣不买的话也没关系，可以看一看。就今天晚上7点到10点，你点开我们的视频号就在直播当中，
0: 可以预约一下、啊、
1: 对，当然了，我看到后台还有人在回复英国这个事儿，英国可以，你可以看我们最新发的那篇公众号里面的所有详细都会说出来了。15天的英国之旅，您的孩子10到17岁左右就可以来参加，因为是全英文全英语的教学，
0: 对，
1: 所以孩子最好是有一点点的英语基础，哪怕他不爱说，但是他得能听得明白。
0: 一般10到17岁的学生都有点小英语基础，
1: 对，有点英语基础，就是哪怕他不会说也没事啊，但是他得能听得懂一些英语的对话就可以了，
0: 简单对话就行。
1: 到那边会根据英语水平再重新的进行分班，
0: 嗯，
1: 上午的学习，下午的是户外活动，包括在15天当中也会有一些游玩的一些过程，去到大英博物馆啊，去到这个泰晤士河啊。去到牛津等等，这些都会有啊，放心，而且是24小时住校照顾的，孩子进去私立学校嘛，完全放心，安全是有保障的，因为外人根本进不去，
0: 是的，
1: 这一点放心啊。现在早鸟价是46800，各位有兴趣呢，有要详细的行程，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一下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加您好友，把详细行程发给您，要赶紧决定了，因为马上5月底了，6月底的团期。就要出发了、
0: 还有办签证，所以说还有一系列的小流程、
1: 啊、
0: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思考、
1: 有兴趣抓紧时间啊，后台回复英国加你联系方式就行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晚上是我跟小爱，我们俩也好久没一块播了啊，所以今天晚上也欢迎各位的光临，当然不光有我们两位，
0: 还有
1: 美超大松也有，
0: 哎，对对，他们作为辅助吧，
1: 哎，我们都说了不同的角色，什么角色呢
0: NPC。
1: 晚上见了啊，
0: 拜拜。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啊。一到星期五，大家的心情会不会格外好一点啊？到星期五，可能有一些准备购房置业的朋友，可能要周末就可能就要去看房了。刚好这个周末应该是好天气啊，最近青岛天气不是很好。大家周末如果去看房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在买房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纠结和一些想法上的一些犹豫，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崂山921安家青岛呢，就致力于帮助到每一个想购房置业的朋友，或者你想卖房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每周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10点，除了周一的话，我们周二到周五都是房产的板块，当然我们星期五呢是新房的板块啊。大家如果要有新房方面的需求，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又开始把目光转向新房了，你这个新房的这个产品啊，无论是价格啊，现在都真的挺合适的，尤其是一些产品在它的那个设计啊、户型方面，可能看过的朋友都非常有体会，都感觉到哎呀，真的是太棒了啊！大家有这个买新房方面的需求，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今天的时间，每周五的时间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那我们今天仍然请到了我们21世纪板块这个新房板块的小五经理啊，小五你好，
2: 哎你好。
1: 好嘞，大家如果说新房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小五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说，最近看了一些新房的产品，觉得自己住那个房子不能住了。其实我之前老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哎呀，我看了一些很新的这些产品之后，真的是觉得。哎呀，这个产品更新迭代啊，或者现在的设计确实是非常好啊。好吧，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现在这个新房的，尤其是一些新的产品设计上到底有哪些亮点啊？
2: 首先现在这些新规的住宅，因为现在统称叫第四代住宅嘛，其实第四代住宅的标准其实就是根据山东省发布的那个最新一代高标准住宅的这么一个范畴，然后首先就是层高。首先你的室内层高，净层高要到达3.1米，3米到3.1米。其实这个空间感，如果说你吊完顶，做完中央空调，其实家里应该还有个2.7米、2.8米。
1: 对，
2: 现在我们住的房子，正常吊完顶最多也就2.5米左右。
1: 是的，
2: 其实这样住的是非常压抑的。
1: 对，
2: 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有独立的一个电梯厅，就是类似于一梯一户这种的，一梯一户和一梯两户。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人住的房子，其实应该都是一梯两户比较多一点。像我住的房子是2梯6户。
1: 哦，
2: 其实关于电梯这个使用吧，其实就比较的慢。然后呢，比较有困扰。然后呢，一梯一户其实更多的就是增加你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实用性，
1: 是的，
2: 比较有私密感，
1: 对，
2: 这一点是比较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得房率，
1: 嗯，
2: 其实最早的时候，第一版方案出的时候，得房率是能到90%以上的，但是现在呢，最新一版就是不允许超过90%，基本上可能。

0: 85%左右。但
1: 嗯，
0: 是现在的开发，很多开发商呢，通过一
1: 赠
0: 些
1: 送
0: 设，对，设备平台赠送，然
1: 嗯，
0: 后把你的得房率呢，基本控制在90%到95%之间，
1: 是，
0: 甚至有的都已经超过95%了。
1: 是，
0: 你像我们现在住的一些老房子，除非什么房子能到这个水平啊？
1: 嗯，
0: 多层的这种老房
1: 最
0: 子，
1: 开始那种
0: 最开始那种多层的老房子，没
1: 三
0: 有，
1: 四层的老房
0: 对，没有公摊的那种的，所
1: 啊。
0: 以说房子可能公摊会低。现在的话，正常你买一个小高层，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买高层，公摊都会比较小。就
1: 是，
0: 是这也是现在居住的一个舒适度的一个提升，
1: 是，
0: 而包括你现在小区的入户大堂、
1: 嗯，
0: 业主会所，
1: 园
0: 其
1: 林
0: 实
1: 绿
0: 园
1: 化，
0: 林绿化，
1: 对，
0: 相比于以前的二手房啊，真的是没法可比性啊。
1: 是
0: 现
1: 的，
0: 在我们很多带客户去看房子，看完二手再去看新房，
1: 嗯，
0: 根本就不想回头去看二手了。就我
1: 哈哈哈，
0: 身边有太多成交的新房的客户，都是看完二手再看新房，
1: 是，
0: 然后就看，根本就看不下去。你再带他回头去看二手，
1: 看不
0: 他都
1: 上了。
0: 不想看了。
1: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就是说你要看这价格嘛。以前好像就是新房比周边的，以前为什么有很多人看这个次新二手房？他看那些次新的，就刚交付没多久的，他觉得价格能打下来。现在就是以前的新房好像都比周边的那个次新二手房都要贵，好像现在有一些新房已经比周边的次新二手房就差不多了，甚至还要便宜，是吧？
0: 对，因为现在的次新房，给大家说一个范畴，什么叫次新房？次新房一般就是3到5年
1: 三
0: 的，
1: 到五年，
0: 对，三到五年的次新房。但是我们现在今年是2026年，你往前推3到5年，其实它不能按26算，二五年算，二五年往前推3到5年，也就是最新的次新最新的最次的次新房是2020年的时候，2020年想想2020年的青岛的房产市场是个什么情况？价格是偏贵的呀，就是当时买的次新房买的房新房的人家，人家都是花了高价去买的。你想现在有几个会是愿意低价出呢？
1: 是，
0: 其实没有多少的。所以说你往前推次新房，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啊，你二手房价格为什么比跟新房价格还差不
1: 还
0: 多？
1: 差不多了，
0: 为什么还甚至有的还贵呢？
1: 贵，对，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于你买二手房、次新房的时间节点不对，你现
1: 是，
0: 在往前推的次新节点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你
1: 嗯，
0: 像现在非常经典的就是当时的天汇和华润城，你看它周边的新房，天汇周边的新房都心朗月，在地铁大厦门口，精装修单价才21000多，22000，那你让天汇怎么卖啊？直接没法卖了。天汇现在成交单价也得23000到25000，好一点楼座正常就得25000-26000了，差一点的楼座基本上23400。你让小区怎么卖？都心朗月现在，人家又有业主会所，又有大堂，园林设计的又好，得房率又高，户型还好。
1: 最关键的是，目前价格还跟你打
0: 对，它
1: 啊，
0: 价格跟老四方的价格差不多
1: 是，
0: 了。
1: 所以就说现在这个房产市场真的是在千变万化。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买房者来说，就是他们再怎么变，对我们是越来越有利了。如果说你现在是购房置业那波人啊，你打算买房子的人，就是现在市场真的对我特别友好。因为我这半年没怎么在青岛看新房，我这半年都在云南去考察养老的地方去了，去逛了半年。然后你看西双版纳那些房产，他们得房率有的连赠送面积算下来100%了，
0: 对对
1: 甚至
0: 对，
1: 120%了。我看了一套房产，就是那个阳台真的可以跑步了，20多个平米的
0: 跑
1: 阳
0: 道式
1: 台。
0: 阳台，
1: 对对对，哎，我觉得特别吸引人。就是如果大家最近考虑房产，以前的话，可能真的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也给有一些朋友推荐过，说新房你可能之前，尤其是之前那几年，很多考虑新房的朋友为什么有顾虑，害怕延期交房，
0: 对。
1: 害怕什么烂尾之类的。但是通过这几年这个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特别靠谱的开发商了，是吧？而且基本上都不存在，现在新房是不是都很少存在这种风险了？
0: 对，首先这个是我为所有来青岛买房安家的一些和年轻人，还有一些改善的客群，我为他们感到欣慰，我替他们鼓个掌。就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青岛还是一个相对烂尾相对比较少的一个城市，而且非常少，就可能说是非常少了，不像咱熟知的郑州啊，那些
1: 对，
0: 地
1: 有
0: 方，
1: 一些城市
0: 有
1: 可
0: 些
1: 能真
0: 城
1: 的
0: 市
1: 比
0: 可
1: 较
0: 能烂
1: 夸
0: 尾
1: 张，
0: 楼比较多，比较夸张。青岛为什么会好的这一点呢？因为青岛的政府这边基本上是有把握的，就是它不会让 一些小地方的小开发商来单独拿地。为什么叫单独拿地？就是这一块地的全资都是开发，都是那个小开发商自己的。
1: 嗯，
0: 啊，政府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如果说你想拿地，基本上都是跟市区的平台公司去合作。
1: 啊，
0: 你像都会有平台公司给你做托底。你像市北城投，
1: 嗯，
0: 还有李沧城投，就是整个青岛城投都是有的。
1: 是，
0: 就是有平台公司给你做托底，

0: 这样的话，即使上你这个小开发商可能资金链稍微有点不稳定啊，干啥的，你
1: 起
0: 如果
1: 码也
0: 实
1: 有
0: 在
1: 托
0: 你
1: 底。
0: 对你如果实在不行了，政府给你托底；
1: 是，
0: 你如果说还行，如果实在不行，那就换人，换人来给你做，这一
1: 所
0: 点
1: 以，
0: 是比较好的。
1: 对，你就是在青岛，可能这方面的顾虑可能少点。我觉得，尤其是这几年就剩下来，我经常说嘛，前几年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以前房地产就是特别挣钱的时候，就是大大小小各种杂七杂八的公司都在做，
0: 对。
1: 所以导致一些问题。经过大浪淘沙，现在留在市场上的基本都是比较靠谱的。所以说，大家现在越多的朋友也开始考虑新房了啊。来，大家有任何新房方面的问题啊，青岛任何区域，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0: 对，
1: 来方便的话，您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我想买一个小套二啊，看了玉龙潭顶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个小区不怎么好，是因为哪方面啊？我看着房龄还挺新的，生活也很方便。哎呦，这个房产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在哪儿啊？玉龙潭顶山。
0: 玉龙潭顶山就在山东路往北和重庆路路口那个地方，
1: 这
0: 就
1: 是
0: 是
1: 一个
0: 二手房。
1: 二手房哈。
0: 对，它是个16年、17年的二手房。
1: 那这个盘怎么样？这个小区？
0: 玉龙潭顶山这个小区，其实你从房龄角度来看啊，16、17其实还很新的，
1: 还可以啊。
0: 对，还很新的这个小区，很多人会觉得，哎，那这个房龄挺新的，那我去那房子看看吧。其实这个小区吧，稍微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区之前的一个地库，它地库塌过。它整个小区的地面塌陷了。地库塌陷过，然后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导致它就算房龄很新，它这个小区的奢侈品它其实价格都一直上不去，然后就一直很挺便宜的，123、112，基本上买个小套二。我是觉得如果说你是奔着房龄新去考虑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区不是非常推荐。我不是非常推荐，当然现在在物业换了，他物业好像换成了万科的物业了，换成万科
1: 的
0: 物业了。
1: 安全性可能是很多人是最在意的，对吧？
0: 对
1: 要
0: 对
1: 出
0: 对。
1: 过什么事故，大家心里肯定觉得就有点不舒服，
0: 就一直会膈应这个东西。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说这个房子我一般不是非常推荐啊。虽然它房龄比较新，如果你有，你看你预算是多少了？如果说你预算就在150以内，123左右，想图个稳定买个小套二的话，虽然房龄老一点，我也推荐你去对比对比，像清江华府，甚至西边新疆华府的东边有一个小区叫新源向上，新源向上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公务员小区吧，因为里面有不少的老师，里面不好的老师当时分配的之类的，那个房子还是我觉得位置还比较不错，甚至你可以去看看万科多伦多那边，跟那边去对比一下。虽然我觉得玉龙潭顶山的位置呢，它是属于山东路最头上和重庆路交汇处那个地方，很多人会觉得从山东路开车是不是我一直往南比较方便，但我觉得你对比稍微对比对比吧，你不能因为方便这一点而忽略房子所在的一个危险性。
1: 是，这个安全我们还是重中之重要考虑的。
0: 安全。
1: 那你刚才说的另外那几个小区，它的价格会不会比它要贵很多呢？
0: 清江华府的价格现在正常小套二的话，能比玉龙潭顶山贵10到20左右吧。
1: 十到二十
0: 左右，基本上潭顶山的清江华府的价格，现在便宜一点的有145的也能买得着，然后你像贵一点的167的也有，但是具体就是看预算嘛。所以说你刚刚只说了你看了潭顶山，但是咱不清楚您的预算，所以说根据预算的情况，可以给您详细的去推荐一下。
1: 就是说，如果说差不多的情况下啊，小五还是更极力你推荐去看另外这几个，
0: 对，另外这几个
1: 清江华府啊，你可以重点去考虑一下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说您好，老师，我一直在看华新园的央和府，今年新出了一个都心朗月项目，不知道那边的房子怎么样？位置挺远的，没有央和府好，你可以分析一下吗，小武老师？这两个，华新园、央和府和都心朗月。
0: 看来这个朋友应该是看房时间挺久了，一直看的央和府，因为央和府是一个22年开始卖的一个小区，一直到去年24年底交付，然后到现在甚至还没有卖完。其实你从这一点来看，能知道他小区的房子其实没有，肯定没有那么的好。因为你能想想，一个新房，现在这种房产市场情况下，一个新房能卖到交付，甚至交付了1年2年了，
1: 还没有卖完，
0: 那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1: 要么价格贵了，要不就可能各方面性价比不高。
0: 我首先，我接下来我就要说它的劣势了，这个你要听着。首先第一点就是小区的开发商问题。华新园这个开发商属于青岛本土的开发商，它的总部就在市北 CBD。它是本土的开发商，首先它不缺钱，它确实不怎么缺资金，因为它是专门帮政府去做一些托底，
1: 对，
0: 一些项目， 类似于一些回迁房的一些改造，
1: 嗯，
0: 啊，类似于一些社区的改造，或者说一些烂尾房的托底，
1: 嗯，
0: 像他之前就接手了那个李沧的蓝城春风里二期，
1: 嗯，
0: 就是他接手的，所以说他不是非常缺钱，也不是非常会营销，
1: 嗯，
0: 所以说他这方面做的比较一般，
1: 嗯，
0: 然后他的开发商呢，用的都是他的物业，用的都是自己的物业，他的物业呢，
1: 啊，
0: 确实就比较一般，就是这个开发商呢，你如果说你买华新园雅和府，就相当于是你花了。因为它便宜也不便宜，最便宜的房子270多万，
1: 就是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
1: 对不对，嗯，
0: 花了小300万，你只是买了一个普通的住宅，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一个让你非常提供你情绪价值的地方，
1: 你觉得挺值的某方面它都没有。
0: 对，就是现在买房，嗯，为什么开发商会配会所，
1: 嗯，
0: 为什么会配业主的入户大堂，
1: 嗯，
0: 为什么会配这些得房率这些东西，无非就是增加你的情绪价值。
1: 是的。
0: 啊，让你回家的路上会更开心，
1: 哎，对，
0: 然后让你住起来会更舒服。
1: 尤其现在大家很关注物业，对吧？
0: 对，
1: 你现在就是很多人由于物业换房子的太多了。
0: 对对 对, 对，
1: 我个人曾经也是因为这样，
0: 物业不好，真的是，首先物业不好会影响什么？它会影响你小区的环境，
1: 嗯，
0: 影响小区环境的同时，就是影响
1: 你
0: 后期
1: 影响你的心情，
0: 影响你的心情，
1: 对，
0: 后期还影响你的流通。
1: 是
0: 你想要小区又乱又糟，你后期其他的客户买房想过来看房子，一看你小区那么乱，嗯，
1: 对对对，
0: 就看不下去了。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好。
1: 小五可能就是完全把这个华新园央和府给排斥掉了。那另外一个怎么样？都心朗月怎么样？
0: 都心朗月的位置确实不如央和府，
1: 啊，
0: 因为央和府的位置，咱说1000到10000，
1: 嗯，
0: 它门口有一条路，
1: 嗯，
0: 那条路很出名，叫蓝鲸路。
1: 嗯嗯嗯，
0: 蓝鲸路一路往南，福山所、五四广场，是吧，
1: 嗯？
0: 就很方便了。所以说，大家一提到蓝鲸路，那就是整个青岛的一个是核心中间。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位置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要买一个高品质的一个房子，
1: 嗯，
0: 就是你侧重的方向是我想要买个好房子，
1: 嗯，
0: 我想要自己住着舒服，想要房子的品质比较高，
1: 嗯，
0: 那你就看都心朗月。都心朗月为什么呢？小区有入户大堂，小区有业主会所，它的得房率、户型设计确实比央和府要好很多，
1: 嗯，
0: 而且楼下双地铁。
1: 是
0: 楼下双地铁也很方便。
1: 那答案很明显了，小五，你是南方人是吧？
0: 对，我南方人
1: 啊。我刚才听你说南京路，我听了是蓝京路，我说哪有个蓝京路嘛？
0: 我是安徽人
1: 哦，
0: 所以我们南恩和呢就是。
1: 但你后来又说对了，
0: 啊，
1: 南京路。
0: 有时候说的可能不对，啊。
1: 那我听小五这么分析，那跟我一样了。如果是那个是那种品质，其实就是我觉得市场上有一种就是。就是你买了之后真的可能会有点冤，就是他确实不，人家不着急卖，
0: 对，
1: 你知道吧，他的价格定的挺高的，但是呢他就是不降价，因为他不着急，他不着急资金回笼，所以说他不着急，
0: 嗯，
1: 所以说你愿意买你就买，不买就拉倒，就感觉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对
0: 对，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感觉的，
1: 啊，然后我觉得这种房产大家能不买就不买了。
0: 对，
1: 好吧，来，大家如果说在购房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每个人的需求还不一样，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我们认为普遍意义上来认为好的房产，它真不一定适合你。那有些朋友他就喜欢怎么样怎么样子的。
0: 对，
1: 如果你有这种需求，那么有时候真的是要面对面的交流。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小五的电话，你在买这个新房的过程当中，哎，如果说你最近你以前还真的是没考虑太新房，就是在盯着二手房，如果现在也考虑看新房，你可以随时联系一下小五。小五，你把你的电话说一下。
0: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6870，这是我的微信同号，可以直接搜就可以了。
1: 嗯，好的，你再说一遍吧。啊，
0: 153-454-6870。
1: 嗯，好的，微信也是，大家现在可以加微信，但现在不要打啊，一会儿等节目下来之后再打。
0: 嗯，
1: 来，这位朋友说，老师，即墨哪里比较好啊？我买了不住，以后好出手的。我看了这个问题，我有点惊讶，你买了不住，买它干嘛呢？
0: 买着放着玩。
1: 就是我不太了解，你要不再补充一下，如果说你就打算以后买了准备挣钱的，你趁着这个就不要有这种想法了。小五大概他是什么想法你能猜到吗？买了不住，然后以后又好出手的。
0: 关于这个人我想跟他说一下，就是这个朋友我看有在公众号提问，
1: 嗯，
0: 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线了，啊，
1: 嗯，
0: 然后你可以跟我说一下您的总价预算，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考虑即墨买了不住的，
1: 嗯，
0: 其实现在有不少，啊，考虑买了不住出租，然后可能以后好流通的也有，
1: 嗯，
0: 有过买市区的，
1: 嗯，
0: 买市区的，买城阳的，买李沧的，
1: 嗯，
0: 都是有的，
1: 嗯，
0: 买甚至买市北的也有，但是你为什么会选了一个即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我比较难理解。
1: 即墨的可能的总价比较低，我可能我猜有两种可能，
0: 嗯，
1: 一种呢就是说即墨的总价低，我手里刚好有这个闲钱，
0: 可能它就40-50万的预算
1: 啊，对对对，然后呢，嗯，买了，然后以后赚点钱，反正这个钱也没有用。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就是即墨有亲戚要在那儿住，你买了是给别人住的， 你如果说好，我们就以它第一种可能吧，就是我就手头有这么多闲钱，我寂寞买

0: 套，也钱也够。我钱
1: 嗯，
0: 现在反正放着也没有用，我买了之后将来出手，你觉得你建议这么做吗？
1: 寂寞两个孩子想买一套，
0: 哦，寂寞人两个孩子，
1: 那你是自刚需需求呀？
0: 那你还是没太明白，你是买了这套干嘛呢？你自己不是说不住吗？
1: 我大概知道他的想法了，
0: 是
1: 他
0: 什
1: 可
0: 么？
1: 能是寂寞，自己是寂寞人，然
0: 嗯，
1: 后我有两个孩子，但是我想买一套房子准备着，但是这套房子有可能以后孩子用不上。
0: 这位朋友，你说的让我们两个绞尽脑汁在
1: 因为
0: 猜，你到底是什么？
1: 他可能这个房子以后有可能用得上，有可能用不上。如果说用不上的话，那就卖掉；如果说用得上的话，那以后就用。
0: 你如果是这种建议，我都不建议你买。那小五老师什么看法？
1: 我觉得你没必要买。
0: 真的
1: 你
0: 是，
1: 等买房，
0: 嗯，
1: 一定是需要的时候再去买。
0: 啊，不
1: 就
0: 跟
1: 是，
0: 以前一样，
1: 对，现在买房为什么很多客户叫刚需？
0: 啊，你看说对，就是我们猜对了，你猜对了，
1: 啊，
0: 他就有两个孩子，然后是买一套，哎，将来孩子要用的话，我就留着，将来孩子
1: 不
0: 不用，
1: 用
0: 我
1: 我就
0: 就
1: 卖
0: 卖
1: 掉。
0: 掉。
1: 我
0: 你
1: 觉
0: 等
1: 得，
0: 到他用的时候，你再买。
1: 你等用的时候你再买吧，就是需要用的时候再买吧。我真觉得你没必要，我真没必要。我觉
0: 好
1: 得你
0: 嘞。
1: 没必要去买。
0: 好吧，现在你就是手头有闲钱了，就是
1: 放手里放着吧。
0: 对，放手里，然后是不是放不住了？你就想把它花掉是吗？没必要，好吧。
1: 你如果真的就非常想花掉的话，那我就推荐你去市区或者城阳，咱去买一两几套公寓，然后稍微放一放也行。
0: 啊，
1: 买
0: 对，
1: 现在在市区买公寓投资做酒店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我最近我看了还比较不错，我看了一两套公寓，
0: 对。
1: 挺好。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有闲钱，就想投资，想买个房子，以后好流通、好出手的，就哪怕不好卖，咱出租好出租是吧？有一定
0: 是，
1: 收益，
0: 对，
1: 咱去市区买公寓吧，别再
0: 对，
1: 去寂寞买房子了。
0: 来，这位朋友，你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投资方面的想法，你还真不如在市区买个小公寓，手里留下闲钱，好不好啊？
1: 嗯，对。
0: 如果真的就是为了孩子准备，真没必要。你想想，哎呀，我也不知道你两个孩子多大了，你等到孩子需求的时候，你这个房子真的没必要，好吧啊？另外大家有问题，争取一次性给我们说清楚，要不然我们老得猜。来，大
1: 对。
0: 家再记一下小五的电话啊，小五的电话你再说一下。
1: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这是我的微信同号，然后再跟大家说一遍，然后是153-45426870。
0: 好的，行，好的啊。啊，我们崂山脚要安家青岛，大家有新房方面的问题，可以一会儿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任何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周五呢一般会聚焦新房，因为周末的时候大家去趁这个时间去看新房的朋友比较多，而且尤其现在的新房真的是很诱人。大家如果说之前没有考虑过新房就想换个二手房，你不妨去看一看啊。来，我们接听一下电话，一号线刘美女。刘美女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昨天我打过电话，然后昨天因为一激动，我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忘了问。
2: 哦，昨天打过电话是吧？
3: 对，我咨询过关于房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买了一套房在金茂智慧国际城，然后因为各种压力负债，然后导致
2: 想起来了，
3: 就是说
2: 现在想卖。
3: 对，想卖。然后因为这个这两天也在合计了一下，如果确实要卖的话，可能卖的房产可能还完银行之后就剩不了多少钱。但是就面临着可能首付，之前的首付也就赔进去了。但是如果不卖的话，可能债务压力会越来越大，每个月的房贷可能会越来越高。
2: 是啊，
3: 就哪怕是卖掉首付不剩的情况下，就是两位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卖嘛，因为我是想听一下更专业的意见。
2: 好，刚才其实昨天他打过这个电话，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现在手头上确实这个事情给你造成的生活压力比较大了，我们建议还是卖掉。小五应该听清楚了吧？他的大概的意思。
4: 明白，听清楚了
2: 啊。他前几年在那个城阳那边，
4: 金茂智慧国际城，城阳北金茂南交界那个地方。
2: 是，然后呢，他现在想的就是因为还款压力啊，各方面啊都有压力了。那他现在适合卖吗？昨天我们的建议是可以考虑卖了。小五你怎么看？
4: 那这个根本就不用想啊，
2: 是吧？
4: 直接卖，
2: 对吧？
4: 直接卖根本不用想。
2: 我一般呢会比较说的不太好说的那么绝对，
4: 就是我会就是在所有的问题你已经说清，既然已经把你的想法表达清楚了，然后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因为我对于客户的建议就是你要不能买，要不就不能买，要不就可以卖就可以直接卖掉就行了。你这种情况根本就不用想的，
2: 是吧？
4: 因为你现在还款压力都已经这么大了，你不知道你这个房子卖了之后是打算还要再买吗？还是说什么情况？
3: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那个我想缓一缓，缓个一两年，到时候再买。因为当时买的时候房价高，首付也高，月供也高。如果缓个一两年再买的话，可能这个首付低，然后月供也低，是这个意思。
4: 卖这个房子，首先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3: 生活倒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就是唯一的影响可能就是需要租房。
4: 哦，你现在是住在这里面？
2: 对，
3: 我现在住在这里边。
4: 你上班就附在这附近？
3: 上班不在这附近。
4: 那就是。
3: 但是我不可能说是卖了这个房子去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因为孩子今年上一年级，正好在隔壁那个小学上学。然后卖完之后，可能继续在这上完那个小学之后，或者是中途三四年级，如果有考虑好的高中初中，再去考虑换其他片区，暂时应该是会继续住在这儿。
4: 是这样一个想法。那
2: 说的现在这种情况，那小五他其实等于你现在就是说卖了之后你也已经还要在这个地方生活是吧？
3: 对。
2: 那这种小五怎么看？
4: 得想一想，你现在的一个月供啊，就现在这个月供这方面，就是压力已经非常大了嘛，已经。它能到你的那个，咱们就说不，咱们不问具体金额有多少啊，就是房产的一个月供的一个金额，到你的一个整体收入的70%了吗？
3: 差不多了，因为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是2020年左右。当时手里有，就是陪朋友去看，觉得还不错。当时可能房价普遍偏高，
4: 就是、高点的时候，
3: 但是那个地方还便宜，才10000出头，我们就买了。
2: 是
3: 买了之后，当时是因为宁夏有房，那套旧房还没卖，就凑了部分首付去买了那个房，然后用婆婆的名买的。然后后来之后把那套旧房子卖了之后，就把首付就还给就是这些朋友啊亲戚什么的。但是其中有10万的首付是从银行贷的款。因为那时候流行低息贷款，就是可能刺激大家消费，让我们就去贷首付。然后本来想着把这个10万去还上，当时考虑利息也不高，就一直贷着。但是后来工厂倒闭，然后 就是经济效益又不好，就是各种债务，然后我对象干的工程，工程好像也没收上来，反正就是各种经济压力。
2: 昨天对，昨天其实刘明你也说得很清楚，一个是就是还款压力，以及他们现在目前的生意啊各方面都，其实我昨天听你讲来，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成你一个巨大的负担了，
4: 挺
2: 对吧？
4: 挺累的，我感觉他每天
2: 是吧？
3: 对，
2: 你其实就是你看你已经第二次打电话了，这个房子现在肯定是成为你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不对吧？这么说没有问题吧？
3: 是的。
2: 所以说我个人啊，当然我个人还是建议你卖掉。
4: 那其实我刚刚也聊了，为什么我会提到，其实月供这方面能到达他的一个收入的70%左右了，那我觉得你就该处理掉了。
2: 对，
4: 因为我个人推荐的最理想的一个月供和收入的一个状态是在50%左右，50%甚至50%以下，尽量不要过到60%-70%，因为这种时候就对你的生活质量，对你的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了。所以说我一般都建议是你的月供，假如说你收入10,000，你房产的月供在4000-5000
2: 啊，这样
4: 那我觉得是合适的，没有问题的，这样是挺舒服的。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月收入10,000，然后你的月供在7000-8000，你万一出点事你就受不了，你就扛不住。所以说我建议就是处理掉，然后在原小区去租个房子吧，那个小区租房应该也不贵。不贵，租个房子吧，然后稍微缓几年，缓几年之后呢，然后咱们往，如果说不在吉木那边，咱们往城阳走一走，往南走一走，其实也行啊。
2: 好吧，刘美女。
3: 可以，因为一开始的话，这个首付是可以还上的，因为我的工资完全是够还这个房贷的。因为这个后来我对象创业失败，包括厂子倒闭啥的，工人的工程款没要上来，但是我们得给工人发钱，所以就各种信用卡来回倒。但是工人的钱不欠了，我们欠了一部分信用卡，但是又面临着逾期，所以就分期了。所以说我还有一部分信用卡要还，所以就没有钱去还房贷了。就这个情况，
2: 就不管怎么样，其实总而言之就一句话，现在这个房子给，因为你可能现在，当然你可能现在就是你们一家事业可能面临一个短暂的低谷啊。
4: 对对对。
2: 那么这个期间，你现在在这个期间，如果这个房子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那先卖掉嘛，卖掉你起码现在就没有什么负担，只不过现在你可能要租房子住，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因为其实还有一个核心点嘛，就是他可能还在想着说，我会不会等几年房价涨起来？他有这种想法，我觉得
4: 不要有这种想法了，
2: 是吧？
4: 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你涨也不是那个地方，
2: 好吧，
4: 是涨也不是，不会是那个地方的，你放心的出掉吧。如果你不出，明年会更低，
2: 是吧？
4: 你
2: 看刘美女，好吧啊，
3: 好的。
2: 然后呢？把它卖掉，你现在没什么负担了，咱起码人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你那个东西把你压的，你看你反复打电话，说明压的你已经对他造成
4: 了
2: 很大的困扰了。这个时候如果它会影响你别的，它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跟事业，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4: 影响到你的状态。
2: 你把它你把它弄掉，我们叫以前就不要负重前行了，对吧？
4: 对，
2: 咱们轻松上阵，然后你们再开始奋斗，是吧？缓和过来，然后我们再买，起码这样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3: 对，因为就是我昨天算了一下，就是哪怕是我卖掉之后，只够还银行的欠款，然后可能手里剩不下几万块钱。
2: 一样的呀，你过几年他不是更那个什么吗？
3: 但是这样的话也比就是每个月还房贷要划算一些，是不是？
2: 对吧？
4: 你过两年，如果说两年吧，咱就按两年来算，两年之后如果房子降10万，你两年贷款都还不上10万呢，到时候你卖掉之后你欠银行会欠的更多。
2: 是的，
4: 所以说我们之前一直说贷款买房就是撬动杠杆嘛，用最少的资金撬动更大的杠杆，但是咱现在这种情况了，就不要撬太大的杠杆了，差不多就行了，
2: 好不好刘美女？
3: 好的好的主持人。
2: 好嘞。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就是我这边就是我对象有一部分逾期的信用卡，我帮他办理了分期，可能要还到2028年，然后我听说就是这期间是不能办理各种贷款去买房的，有这种政策吗？
4: 没有，你是正常的就是银行分期吗？
3: 就是正常的信用卡协商，就是说协商分期，每个月我只还本金不还利息的这种。
4: 你就是协商的几年那种延期政策，然后等到后期就一次性本金还清。
3: 就是平均到每个月里固定还。
4: 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政策。
3: 平息挂账。
4: 明白。但是你现在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你不是到了28年吗？那你期间也不用考虑说买房的事了。毕竟就两年了，那你非得说这期间，如果说这一两年还考虑买房的事吗？考虑买房的事到时候咱们就事论事，如果说需要的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你。

0: 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咱们详细的去沟通一下。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实在千不该万不该，28年之前你也不要买。
1: 嗯，
0: 啊，我们建议，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1: 好吧，刘美女啊。
2: 行，好的，
1: 好，
2: 谢谢主持人，
1: 哎、
2: 谢谢王
1: 老师，感谢参与啊，再见，好的啊，老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任何的新房方面的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易安居现在适合买吗？去看了一下，感觉容积率太高了，又挨着高价。易安居、
0: 上期的时候我提过这个问题，确确这个朋友啊，然后看在公众号里留言，易安居这个小区现在就是价格便宜、啊，23000多买105平的、最贵的也就24000左右。然后稍微你买大户型的119的或者130的，可能单价的话是在25000上下了。25000上下。其实这个小区有很多开发商都有的一个问题啊，你像你会觉得这个小区容积率高，是因为它本身一开始地块的规划确实在哪儿，因为它是商住地，它旁边有个商业，然后右边是住宅，所以说它住宅规划的楼座呢感觉密度会有点大。但其实你上市区有多少房子都是靠着高价的呢？其实这个点不太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点啊，但是它的噪音确实还挺大的。那个梁东路快速路那个地方，正它正好是车辆快速进入的一个地区域。所以说每经过那个地方的车速基本都在70到80左右。
1: 明白。
0: 啊，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就是考虑这栋楼的话，考虑这个小区，那就去买4号楼的中高楼层。4号楼的中高楼层，采光还行，然后离着前面的路会远一点。
1: 远一点。
0: 对，
1: 就是它现在价格其实也实惠，是吧？
0: 价格也还合适。
1: 对，那就是这种。
0: 但是就看您的需求符不符合这个小区。
1: 嗯，
0: 如果说真的要买这个，那我觉得去买后排，买4号楼、还行。
1: 对，
0: 价格我觉得买了不会亏。就是你现在买24000多去买，我觉得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浮动了。太大的一个浮动空间我觉得是少的，
1: 是，
0: 但是就看你的需求符不符合这个小区。
1: 对，
0: 你像24000多这个单价，你去哪儿买了买得着呢？你去都兴朗越也能买得着，是吧？就看你考虑的一个需求点是什么样了。
1: 是，好，好嘞，大家你可以线下再联系一下小五老师，详细的再聊一聊。小五，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吧。
0: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这是我的微信同号。然后我再说一遍吧。说慢一点。我手机号是153-4542-6870。
1: 好的，大家可以加一下小五的微信啊。现在这个节目之后，大家可以打电话随时联系。我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如果有新房方面的问题啊，可以一会儿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方便您就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这里是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我们节目继续。大家如果有新房，这个购房置业方面的需求，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也可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二十一世纪不动产我们新房板块的小武经理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来，这位朋友问说，高老师近期没有装修公司的合作了吗？我们有这个叶之峰的，但是不定期的会合作。你试着回复一下叶之峰啊，应该会出来弹出来咱们电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好不好啊？我们这个是不定期的合作，不是说每周都有，好吧？具体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回复一下叶之峰试一下，好不好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你好，我想买一个500万左右的改善的房子，我现在在纠结的是 CBD 还是张村河。两边的房子都看了，可以帮我对比一下吗？那我作为崂山921的，我肯定推荐张村河。小武推荐哪里？
2: 其实看你买房的一个侧重点。你如果是想要一个居住环境，住着舒服的一个好房子，那你就来张村河。因为张村河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呀，我也很喜欢。我非常喜欢在张村河那边去。我甚至开车我都喜欢在高中张村河，
1: 是吧？
2: 我喜欢在崂山开车，
1: 通畅嘛。
2: 对，我都喜欢在张村河开车，因为合肥路啊、株洲路那些路修的是真好。所以说我比较喜欢这边的一个环境。然后这边住着起来也会很舒服。
1: 对，
2: 就是你更侧重居住环境，更侧重于舒适度，那我推荐你去买张村河。但是张村河你500万现在选择性的可能性不多喽，这500万现在张村河买房子，你像张村河板块现在里面的房产新房啊，咱就说海信君玺、景悦和真悦，还有越秀青年合悦府这四个项目，
1: 应该还可以选吧？
2: 但是它500万其实能买到的只有
1: 面积不
2: 景悦和真悦小面积的，
1: 哦、
2: 然后它现在勉强可以在523左右买到真悦海信真悦的143平的小高层，然后。越秀青年合悦府啊，它的现在小高层最小面积143平，总价得在550万起了。就是你现在在崂山买房子的话，张村河这一片你的预算得在500到600之间。500到600之间，你在张村河板块能买到一个143平左右的一个面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房子。
1: 如果他不追求那么大，120的话就完全可以了，是吧？
2: 120的话，你像海信真悦买个119的，现在总价390来万就能买了。390多，甚至380多，买个低楼层。360-7买个低楼层也能买得着。
1: 是，就是这位朋友，如果你是不追求面积那么大的，那就肯定选张村河了，环境要好的，
2: 环境好一点的，住着舒服一点的，选那儿。
1: 什么条件选 CBD 呢？
2: 什么条件选 CBD？ 首先第一点，你考虑一个流通性、保值增值的问题。这一点为什么我没有提张村河、是因为我跟很多的一些做资产配置的人聊过，就张村河这个板块，虽然它的价值比较稳定，因为从它的拿地到现在的，从最开始的拆，到第一批地的出售，然后到现在的二手房的流通，都是比较稳定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哎，这个板块其实是有保值增值的点的，没有问题的，因为房子都很好嘛，卖的也比较稳定，也比较不错。但实际上，你如果叫以后来说，其实张村河这个板块其实。它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它以后会不会出现价格波动，这个点谁也不好说，
1: 了解，
2: 谁也不好说，就是你花这个钱，你如果在 CBD 买房，这个点是没有的，就是 CBD 板块这个板块改善住房的一个保值点，
1: 它已经很平稳了，
2: 对，很平均，很平稳，以后也不会有这个方面的一些考虑，你不用考虑在那边房子以后会不会不好卖，不会有这样的，但是你在张村河买房。你需要考虑这一点，就哪怕它有5%、10%的可能性，那它也是有，所以说这一点你需要去关注。如果说你是单纯就是想考虑保值、以后流通，那我张村河CBD 的赢面要比张村河大。
1: 我了解你意思了，本来你刚才说哎，考虑保值推荐那边，我还有点心存疑虑啊，但是你这么说我也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 CBD 可能就是一个老夫老妻了，他很稳定了，
2: 对，他很稳定了，
1: 张村河还是一个你正在谈的对象，他可能现在比较火热，但是将来他可能有一些不确定跟变数，
2: 对， 他说不定是万一就是像刚才高老师说的，万一封了怎么办？
1: 他就是还没有经过市场长期的一个考验，
2: 对对 对, 对，
1: 这个意思啊、哦。好的，另外再比如说，就是我还是喜欢那边的繁华度的话，
2: 对，
1: 那你也可以考虑。
2: CBD 那边确实很方便呀，繁华度很高，交通、商业啥的都很齐全。
1: 好嘞。行，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大家最后再记一下小武老师的电话吧啊！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尤其周末，你想去看新房，现在的新房真的是很诱人，想去看新房的，随时拨打小武老师的电话。小武，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跟微信啊。
2: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然后我的微信同号，我跟大家再说一遍啊，我的记，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然后这个是我的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武说房。
1: 好嘞，你一般是工作这个时间点有一个限制吗？比如说你很早去看房的，可以吗？
2: 可以，没有问题。最早的话，像8点、8点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看新房的话，新房售楼处都是9点开门
1: 啊、哦。我刚才还想说，像我这种非常早起的，我6点做可有可以不？
2: 6点售楼处不开门，
1: 售楼处没有开，
2: 咱进不去。咱可以在周边转一转，
1: 好，
2: 然后可以见个面聊一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我最晚的时候，我甚至凌晨3点我还在售楼处。
1: 哦，
2: 我最晚的时候凌晨3点我还在售楼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晚啊。你如果晚上8点、9点、10点、11点、12点给我发消息，我基本都会秒回。
1: 哦，
2: 除非我在羽毛球场上打羽毛球。
1: 啊，你打羽毛球啊？
2: 对，我平常在国信打羽毛球，所以说除非我在场上，不然的话我都是秒回。
1: 好的，那我们以前是不是？我现在不打了，我10年前打的厉害。好
2: 的，现在也很厉害。
1: 我刚好和小武反了，你是一早给我打发短信秒回，然后晚上9点半之后我基本就不回了。好嘞啊，感谢小武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还是那句话，我们安家青岛，总之希望每一个跟我们联系的人都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或者说我们的分析下，
2: 对
1: 啊，各种给你提供一下多角度的一些思考。希望大家都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

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嗨，各位，我是维 C，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老山九二幺。2015年，薛之谦用《演员》这首歌撕开了感情里的伪装游戏，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道尽了现代爱情里的心照不宣。这一次我们不飙演技，听这位段子手最走心的灵魂拷问。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Belong to you。
3: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邰正宵的《相思如麻》。98年低谷重生之作，前奏绵密如思念缠绕，褪去数字噱头，唱尽相思入骨的挣扎与凡人情感的回归。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感谢您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仙剑奇侠传》剧组为强化剧情感染力，特邀动力火车演唱片尾曲《终于明白》。这首歌是专门为剧中男二号唐钰小宝量身打造的，歌词里全是他对阿奴的情感，字里行间写满他们的爱情、遗憾又心酸。这首歌也成为无数观众记忆里的经典回响。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Hello， 各位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黄伟文为 Twins 量身定制的成长预言，你听过吗？天后站原型是香港的油塘地铁站。2024年，香港。

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天后进化论特展，用全息影像复刻 Twins 从茶餐厅到红馆的蜕变轨迹，吸引超50万观众。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啦来啦，大葱来啦！
3: 来喽来喽，今天
2: 笑啥？
3: 有点不好意思，以这种形象出现在大家的公众面前。
2: 那你平时就是这个形象，在我心目当中你就这样。
3: 为什么是可爱的形象吗？
2: 就傻不拉几。
3: 小爱在外面翻白眼，什么意思啊？
2: 就是，
3: 我这叫给大家传递一点新鲜感，要不然都看够了
2: 啊。所以呢，今天想要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看一看今天的大葱
3: 到底长什么样子。
2: 哎呀，是啊，老听大葱的声音是不是？
3: 不知道，
2: 难得。
3: 不知道是让大家眼前一亮还是眼前一黑啊？
2: 对，今天应该是眼前一呆吧，就说啊，这是大葱，
3: 怎么搞成这个鬼样子？
2: 怎么跟我以往看到的大葱完全不一样？
3: 大家如果好奇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那就要关注一下什么？
2: 关注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
3: 是的，今天在7点钟到10点钟呢，我们会在视频号给大家进行直播。
2: 没错，
3: 而且这次直播的主题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2: 今天直播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要把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呢，就当做是一个综艺节目来看，
3: 娱乐
2: 节目来看。
3: 对，
2: 你就会觉得哎呀它挺好玩的，
3: 就看个乐呵嘛。
2: 你就看大田、小爱还有大葱和我就胡闹嘛，纯胡闹，
3: 给大家周末的这个节假日带来一点点的乐趣。
2: 是，我们今天可厉害，我们今天的这个综艺我们要跟谁 PK？ 我们要跟歌手首播 PK
3: 哦，
2: 我们要跟浪姐直播 PK。
3: 天哪，能 PK 得过吗？
2: 当然不能了。
3: 好，如果大家想看的话，一定要在晚上7点到10点钟锁定我们崂山921的视频号，可以点击一下预约。
2: 现在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直播两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并且呢记得预约一下今天晚上的直播啊。今天晚上呢7点到10点，我们四位为各位带来不一样的直播。
3: 没错没错，
2: 来看看吧，大葱今天的这个造型儿
3: 有点不同寻常。
2: 那除了今天呢大葱来了，我们还有什么来了呢？
3: 每周五啊，因为我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游戏嘛，然后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小鳄鱼返场啦。
2: 是的，今天小鳄鱼也来了啊。好了，我们来讲一下规则。每一位打进电话来的朋友呢，您在打进电话来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小鳄鱼当中选择一颗
3: 数字。
2: 如果呢您刚好选中了这颗数字，被咬中了的话呢，那么您将额外得到9.21元的现金红包一个。也就是说今天每一个朋友都有2次得到红包的机会，可能答不答题都能得红包哦。
3: 没错。好啦，我们的电话还是88990921跟88992921，赶快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6: 你好。
2: 哎，

0: 你好，刘美女，首先在小鳄鱼当中选一个，一到十三，选个数吧。
1: 七。
2: 好的，我要摁了。
0: 三二一。
2: 哦，没有反应。
0: 哎，
2: 好吧，
0: 不是啊。来，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请听好题目。
2: 第一题，请问象脚鼓是哪个民族的打击乐器啊？
0: 嗯，象脚鼓。
1: 傣族。
2: 对，是傣族。
0: 好，来，接下来进入到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孔雀东南飞和什么被称为乐府双璧？
3: 啊哦，
1: 不知道。
2: 和什么呢？
0: 和木兰诗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那个。嗯，拜拜。
2: 好吧，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2: 五十九号群返璞归真。
0: 嗯，你好。
4: 喂，主持人，下班好。
2: 你好，你好，选个数字吧。
4: 我选二。
0: 二。好。
2: 三二一。啊哦，没有反应。
0: 嗯，
2: 答题吧。
4: 答题吧。
0: 来吧，加油。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二十四节气当中惊蛰它有什么含义啊？
4: 惊蛰就是动物，那个昆虫，昆虫蛰从蛰伏到复苏，打雷
2: 是吗？
0: 正确答案呢很简单，春日来了，春日生机
2: 全
0: 面爆
2: 发
0: 啊！
2: 嗯，
0: 好了，
4: 好吧，
0: 拜拜。
2: 好吧，拜拜。
0: 讲的确实有点复杂啊，春雷开始响了。万物开始复苏了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六十七号群的王美女，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好。
2: 你好，王美女，下班了吗？
5: 还没有。
2: 怪不得听语气听出来好像
0: 跟谁学的，怎么不下班就打电话参加节目啊？
2: 不下班就嗨不起来了。
0: 嗯，偷偷摸摸打电话呢？
2: 嗯，打完可能就下班了。
0: 来吧，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汉字中只有一笔的字有几个呀？只有一笔。
3: 两个
2: 吗？正确答案是三个。
3: 错了错了错了。
0: 跟谁学的？把扩音打开参加节目啊。
5: 我没有开扩音，
0: 都听不见你讲话啊。
2: 忽远又忽近的。
0: 嗯，
2: 拜
0: 拜。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打电话的朋友，请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电话放在嘴边。
2: 嗯，
0: 继续有请下一位咯。
2: 你好，一号线的丛美女。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丛美女好。
2: 你
5: 好。你
2: 好，选一个数字吧。
5: 七。
2: 七被选了，换一个。
5: 哦，六。
2: 六。
0: 六。
2: 好的。
0: 哎，好，来，三二一。
2: 哦，
0: 也不是六，
2: 好吧，那答题吧。
0: 好了，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全国统一治安报警电话是多少？
5: 110。
0: 没错，110。
2: 好简单，运气真好。第二题，请问圣诞颂歌《平安夜》的诞生地是哪里啊？
5: 芬兰。
2: 不是。
3: 啊哦。
2: 正确答案是奥地利。
3: 错了。
2: 拜拜。
0: 好，
5: 拜拜，
0: 再见，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再次提醒各位，每人每天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今天你打进电话来之后有两次得红包的机会。
2: 嗯，
0: 刚刚已经排掉了好几个错误答案了，现在是的，很容易一击即中啊。所以接下来打进电话来的朋友，在小鳄鱼的嘴里选择一颗牙齿，如果大葱被咬中，您将额外得到9.21元的现金红包。赶紧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吧。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下班好。
2: 刘先生
0: 您好。
6: 你好，下班好，下班好。
0: 嗯，
2: 你好，
0: 你好，来吧，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选吧，几号？
6: 从几到几？
2: 一到十三。
6: 十二。
0: 选
2: 二被
0: 选
2: 过了。
6: 六。
0: 六被选过了。
6: 三。
0: 三没有。
2: 好的，
0: 来，
2: 三
0: 三
2: 二一。
0: 不是三号啊。
2: 好吧。

0: 好了，来，加油，请听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出自哪首诗？
1: 啊哦，
0: 出自哪首诗？
2: 抱歉，学习不好。
0: 正确答案来自于李白，叫《将进酒》。
3: 哦，好吧，
0: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每一次讲到这个《将进酒》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反驳哈，
3: 说怎么不应该
0: 念枪？但是我告诉你，
3: 他又改了，
0: 他念姜啊。
3: 嗯，改了。
0: 你们去搜搜看吧啊。好了，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王美女，下班好。
4: 啊，你们好。
3: 你好，选一个数字吧。
4: 十。
3: 好的，
0: 十号。
3: 无事发生。
0: 哎，这么难选吗？
3: 嗯，那后面的朋友们几率其实更大了。
0: 嗯，好了，好，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指两棵树的枝干合在一起比喻夫妻恩爱，我们称作这些枝干叫什么名字呀？
4: 啊，
3: 叫什么枝？
1: 啊哦，
4: 我不知道。
3: 叫连理枝。
0: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3: 好吧，拜拜
0: 拜拜
4: 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二号线的孙先生，下班好。
0: 下班好。
5: 你好，伟超。你好。哎，这是今天是谁？现在大葱还是
3: 大葱
5: 悄悄女友？哦，大葱。
3: 你好你好，先选一个数字吧。
5: 三。
3: 三被选了。
5: 还有几啊？
0: 你们都不听节目的，怎么选的都是人家选过的数啊？
5: 五
3: 五，好的，三二一啊！
0: 哎，
3: 也不是，
0: 也不对，
3: 天哪，那是几啊？
5: 还要凭实力答题吧。
3: 好，可以。
0: 你有实力吗？
5: 是你提简单点，就能体现体现。
3: 上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
0: 前天。
3: 哦，前天拿的，人家挺厉害的呀。
0: 上个礼拜，上个礼拜。
5: 上礼拜，上礼拜，上礼拜。
3: 好，来，
0: 好，来，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请问 NBA 的巨星乔丹曾经效力于公牛队和哪支球队啊？
5: 华盛顿奇才。
0: 第二题，请问有一个成语叫投鼠忌器，比喻做事啊有顾虑，这个成语出自哪里？
5: 你说出自哪个朝代吗？
3: 哪本书？
5: 西晋，汉书。
3: 汉书是对的，但是时间到了。
5: 不是差不多，说实话呀。
0: 你话好多呀。规则就是规则。
3: 是啊，必须在三秒钟之内打出来。
0: 就像那个山姆，他必须得收门票，是一个道理。
3: 哎，是。
0: 拜拜。
3: 下次再来吧，拜拜。
5: 好吧，
0: 拜拜。就不要挑战规则。也不要
3: 一定要尊崇规则。好。
0: 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喽。你 好，
3: 三号线王美女，下班好。
0: 你好。
6: 哎，下班好，伟超，大葱。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6: 哎，
0: 王美女好。王美女，接下来呢在小鳄鱼的嘴里选一个数字吧。
6: 哦，都能选几呀？
0: 一到十三，请选择。
6: 十一。
0: 十一，来，三二一。
3: 哦
0: 哟，
3: 也
0: 不
3: 是，哎，
0: 不是十一号。
6: 好吧
3: 好
6: 吧，
3: 答题吧。
6: 好的。
3: 第一题，请问按照风俗习惯，戒指戴在中指上表示什么呀？
6: 订婚。
1: 啊哦，
3: 不对。
0: 正确答案是
3: 正在恋爱当中。
6: 哦，
3: 好吧，拜拜。
6: 好了，好，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快乐。
3: 八号群的张美女，
7: 你好，
3: 你好，选小鳄鱼的牙齿吧。
0: 你是小朋友吗？
7: 不是小朋友，你上次问过我一次。
0: 你声音真的太像小孩了。
7: 然后，选个数字是吧？
3: 对。
7: 七。
0: 选七号。
3: 七被选过
0: 了。选过
3: 了。
7: 八。
0: 八可以。来，三、二、一。
3: 啊！天哪！恭喜你直接获得了9.21。
0: 运气很好哎！恭喜恭喜恭喜！好了，
7: 谢谢谢谢。
0: 来，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答题，准备好了吗？
7: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如果我答题错误的话，这9.21还会
0: 不搭嘎不搭嘎？
3: 有的有的，
0: 还是你的，
3: 还是你的。
7: Okay,
3: 好的，
7: 那我更有信心嘛。
3: 好嘞。第一题，请问"破釜沉舟"这个成语出自于哪次战争啊？

0: 另外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因为这个季节呢，其实正是一个去身体湿气的好时间。如果说您平时皮肤爱出油啊，或者头发隔天就变得特别特别油，或者很多女性朋友呢，早上化妆会卡粉，整天睡觉也睡不醒，白天没有精神，这其实都是体内湿气太重发出来的信号。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这款产品就是来自于弘济堂的茯苓膏。弘济堂这个品牌呢，也是中华老字号了，品牌在线下有45万家的门店。
1: 是的，最近呢，大家也会发现啊，感觉好像这两天呢，也是湿气慢慢的涌上来。
0: 嗯，对，非常的潮湿。
1: 对，然后你身上呢，很容易起一些小斑点、小疙瘩，这些呢，都跟天气有关系。
0: 嗯，
1: 所以呢，也要提醒到大家，要除湿气，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啊。
0: 而且啊，这款茯苓膏呢，它是传承了宋代祛湿的名方参苓白术散，所以说它是结合了现代人的体质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改良，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1: 嗯，
0: 里面有茯苓啊、山药啊、芡实啊等等特别特别多对身体好的一些原料的添加。
1: 嗯，
0: 而且整款的茯苓膏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呢，它里面都没有不添加额外的蔗糖，所以它是采用了益生元去调和它的口感味道。你尝到味道它比较清甜，是因为益生元的口感，不是任何的蔗糖。
1: 是的，
0: 所以控糖的人群呢，你也可以安心的去饮用。
1: 而呢，这款茯苓膏呢，它呢在淘宝当中的价格呢是69块钱一盒。
0: 嗯，
1: 今天呢，我们9/21，69块钱
0: 两盒。
1: 哎，两盒，而且
0: 160，
1: 如果要买6盒，今天也只要169块钱哦。
0: 嗯，建议您直接可以拍6盒去坚持吃，因为祛湿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过程。如果说你之前今天吃一口，明天吃一口，肯定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
1: 嗯，好了，那回复的关键词是
0: 调理。对，调理。是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回复调理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我们朋友们好多人在后台回复茯苓祛湿，哎，你们都没猜对哈，回复的是调理。
0: 对，祛湿也可以，但是它是这个祛字儿，祛斑的祛，
1: 就比较难写。
0: 嗯，对
1: 啊，
0: 最好就
1: 调理简单一点啊，调理身体的调理啊。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来欢迎下一位2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下班好。
1: 来，柳先生，重新选择一个数字，1到13，请选择。
3: 选择10吧。
1: 选择十，十号。来，3、2、1。
0: 哦，一击击中，
1: 这么厉害！
0: 那你可以直接获得9.21元的红包。
3: 哦，谢谢。
0: 运气很好。
1: 你也感觉不开心？
0: 对呀，啊，
1: 得到这个红包，你感觉也不惊喜啊？
0: 嗯，你说哇塞，
3: 我是临时给点主意的。我一开始想是一来，是吧？就想了个十，
1: 哎，刚好就是10。
0: 嗯，一点都不惊喜嘞。
1: 行，
0: 来
1: 吧，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好，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谁被称为诗仙呀？
3: 李白。
1: 哎，李白，没错。
0: 第二题，请问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是沉没在了哪个大洋？
3: 太平洋。
0: 确定吗？
3: 大西洋。
0: 嗯，大西洋是对的。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好，现在得到了6.66元，下一题18.88元，要继续吗？
3: 我不继续了，第一次拿红包。
1: 啊，第一次拿红包。
0: 第一次拿红包就两个都拿到了。
1: 啊，那你等于是今天有两个红包，一个呢是9.21元，一个呢是6.66元，明白。
3: 啊，好的。
1: 一共是15.87元。
0: 嗯，
3: 我回复的话再回复红包也可以是吧？
0: 对，在公众号回复红包一定要把你的微信号手机号填对了哈。
3: 啊，好的好的。嗯，我需要签金额吗？
0: 要
1: 啊，要啊，15.87元。
0: 15.87元
1: 啊。
3: 15.87元，好的，谢谢。
0: 嗯，拜拜。
1: 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关注公众号回复红包两个字，记住了哈。
3: 好的好的。
1: 嗯，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3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你看人家运气多好，
0: 小鳄鱼又被清零了，
1: 人家13/1的。

0: 机会，
1: 嗯，
0: 一击即中，
1: 很厉害。
0: 希望你也一样，好吗？加油吧，选吧，
2: 选六，
0: 选六，
1: 好的，三二一，哦，
0: 哇，
1: 天哪！哎，为什么？你也一击即中嘞，这么厉害，
0: 我都挠头了，这么厉害吗？
2: 六是我的幸运数字，
1: 哎，那这
0: 太幸运了，
1: 太准了，太旺你了，好吧，
0: 一击即中，哎，
1: 嗯，直接获得了九块。
2: 阳历和阳历生日都是六月，因为
0: 哦，行行行，恭喜得到红包，红包金额是九
1: 块
0: 二毛一。那接下来是答题，看看你能不能答题，也跟刚刚那个朋友一样，也拿到红包，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好，来加油啊，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好莱堡是哪个民族的即兴诗啊？
2: 傣族吧，
0: 好莱堡。
1: 傣族，不是，正确答案是蒙古族。
2: 哦，好，谢谢。
0: 好，
1: 好吧，
0: 九块二毛一到手，再见哈，
1: 拜拜。
2: 嗯，好，再见。
0: 咱们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大家这么牛，
1: 连续两个哎，
0: 一击即中，我的天！
1: 来看看第三个会不会这样
0: 啊？来，你好，
1: 一号线的
0: 倪
1: 先生，
0: 你好。
3: 你好，
0: 压力给到你了，
1: 来吧。
0: 你看你前面你两个人你应该都听见了对吧，你都在线上，
3: 嗯
0: 嗯，人家都一选就中了，
1: 看能不能接住这个运气。
0: 选吧，
1: 选吧，
0: 一到十三选一个。
3: 九
0: 九，
1: 好，
0: 来，
1: 三
0: 二
1: 一啊，好吧，
0: 要不你再选一个。
3: 好啊，
1: 李超难得的放水，赶紧抓住。
3: 十
1: 啊，哦
0: 哦，也不是。要不你再选一个
1: 啊。这么好，来吧，再选一个。三也不
0: 也不是。那没办法了，我给你三次机会了，
1: 无缘了。
3: 谢谢谢谢谢谢，
0: 不知道人还以为你是我表哥呢。
1: 好
0: 吧，来吧，加油，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长枪跟短枪哪个射出去的子弹打得更远呀？
3: 短枪，
0: 正确答案是
1: 长枪。
4: 错了，
1: 是的。
0: 哎，不救了，再见吧。
1: 正在参与，
0: 拜
1: 拜。
0: 继续有请小哇塞，你好。
5: 下班好，大宋伟超。
0: 来，
1: 你好，
0: 小哇塞，选吧。
5: 五号，
0: 五号，三
1: 二
0: 一。
1: 哦哦，
0: 不是，来吧，加油，请听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春风又绿江南岸”，下一句是。
5: 明月何时照我还？
0: 嗯，没错。
1: 第二题，请问随身听它是由什么发展而来的呀
5: ？MP3。
1: 啊哦。MP3？ 不是这个。
0: 不是。
1: 嗯，它正确答案是微型的录音机。
0: 嗯，好了，
5: 哦，
0: 谢谢参与，
5: 拜
0: 拜。
5: 拜
0: 拜，好了，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是88990921 88992921。同时提醒各位，山姆开业了，现在呢去到山姆，你也可以选择逢时 week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提醒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可以替代药物治疗疾病。
6: 让音乐回归音乐
7: FM 92.1，
6: 情深意浓浓。
7: FM 92.1。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啦，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的开通电话88990921，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电话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呢您打进了电话之后呢，一定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互动游戏小鳄鱼在等着你们。
3: 是的，小鳄鱼呢一共有13颗牙齿，你告诉我你想选几号，如果我摁下之后它咬到了我的手指，那你就直接可以拿走9.21块。刚刚已经被选中了4个数字，还剩9个，所以后面的朋友几率会越来越大。赶快来打电话参与进来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喽。你好，2号线的陈先生，下班快乐。你好，
3: 你好
6: 啊，
3: 陈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2: 哦，你是这种性格的朋友啊？
6: 没有，装深沉。
2: 那装什么深沉呢？
3: 很含蓄。来吧，选个数字吧。
6: 刚才他们选过的不能再选了是吧？
3: 对对
2: 对，
3: 现在是3、5、9、10不能选了，剩下的你都可以选。
6: 啊，那我选7。
3: 7
2: 选
3: 3、2、1。
2: 对啊，
6: 没事没事。
2: 好，加油了。接下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
3: 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是哪位当道作家的作品？
6: 余华。
3: 哎，是的。
2: 哦，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一字千金的典故与哪部著作有关？
6: 什么心经？
2: 一字千金。
5: 啊哦。
6: 是《史记》。
2: 不是《史记》。
6: 跟一个史书有关，应该是。
3: 那肯定的。正确答案是
2: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
6: 吕氏春秋，哦，知道了。好，
2: 知道，
6: 谢谢。
2: 知道为什么叫一字千金吗？
6: 因为好像是尾编三绝。
2: 不是不是，那是那是孔子的事儿。是因为啊，他可能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书写的非常好，他就宣称啊，谁能够改动书中一个字儿，便赏他千金，所以衍生了一字千金的典故。
6: 好，知道了，知道了。好，谢谢啊。
2: 好，
6: 再见，
2: 再见，
3: 拜拜，
6: 再见。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1号线，您好，
3: 75号群李先生，
2: 您好，
7: 下班好，魏超，大葱，
3: 你好，你好，
2: 你好，来，李先生，请听好，
3: 选一个数字，
7: 选2号吧，
3: 2号，3、2、1，
2: 也不对啊，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加油，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在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中，最喜小儿无赖，下一句是什么呀？
7: 那个什么卧，
3: 对，
7: 卧波莲蓬，
3: 对对对对对，什么卧波莲蓬？莲蓬。
7: 最喜小儿无赖。
3: 溪头卧波莲蓬
7: 啊，对，好吧，
3: 好吧，
2: 好，谢谢参与喽，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欢迎下一位吧。你好，3号线，你好，
3: 71号群，向阳生长。
8: 你唱大葱，下班好。
3: 你好，你好，选一颗牙齿吧。
8: 12
3: 被选了。
8: 12，
3: 好的。
2: 能不能把扩音关一下？谢谢。
8: 哦，我没有开扩音。
2: 那电话拿近一点啊，电讲话需要清楚一点啊。
8: 电话是近的啊。
3: 好的，3、2、1，也没中。

0: 答题吧。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者是谁？
2: 辛弃疾。
1: 正确答案是文天祥。再见，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0: 79号群，悠悠我心。
3: 大通伟超好。
0: 你好，
1: 你好，
0: 选吧。剩的越来越少了，三吗？三也被选了。
3: 六。
0: 六，好的，三二一。
1: 也不对，
0: 没中，天哪！
1: 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首次提出原子论的是谁啊？
3: 原子论，原子论，那个科学家叫啥来着？
0: 叫道尔顿。
3: 道尔顿，好吧。
0: 好吧，拜拜。
3: 拜拜。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一号线。
0: 叶美女，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大聪。
1: 你好，你好。
0: 现在就剩五颗牙齿了，
1: 我觉得机会应该是非常的接近了，
0: 分别是一、四、八、十一跟十三，你选吧。
4: 一。
0: 一，好的，三二一。也不是、天哪，
1: 那下一个朋友选最大的。既然他选了最小的，不是，咱试试最大的看是不是。
0: 可以，来吧。
1: 请问指南针最早应用于航海是在哪个朝代？
4: 宋朝。
1: 南宋、北宋。
4: 明朝。南宋。
1: 正确答案北宋。
0: 好吧，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三号线的刘先生。
1: 你好。
5: 哎，主持人晚上好。
0: 还剩四个数字了，你的几率特别特别的大。
5: 我选十一。
0: 好，
1: 不选十三呢？
5: 不选，
0: 就是叛逆，就是反骨、来吧，三二一。呀，没中。
1: 我跟你说，就是十三。
0: 怎么不听伟超的？
1: 不听老人言。
0: 老人。
1: 来吧，
5: 把机会留给下一个吧。
0: 好，
1: 来答题。
0: 第一题，请问在游戏《愤怒的小鸟》中拥有分裂能力的小鸟是什么颜色的呀？
5: 分裂，红色。
0: 确定吗？
5: 黄色。
0: 正确答案是蓝色。
6: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啊。
0: 拜拜
5: 拜拜。
1: 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二号线28号群，涨停。
7: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听我的吗？
7: 我听你的。
1: 你听我的。
0: 选13。好，
1: 但我不一定对哦。
7: 所以我本来也要选13的，
1: 是吧？那错了是怪你还是怪我？
7: 是，谁也不怪。
1: 好嘞，来吧，三二一。啊，真不是啊，
0: 真不是啊。那就剩两个了。
1: 谁也不怪，谁也不怪。哎呀，我以为是十三。哎，
7: 我一直本来也要选的就是十三。
1: 我就感觉冥冥中注定。哎，那个数可能。好吧，
0: 好吧，就剩俩了，反正
1: 来吧，加油啊。第一题，听题。请问
0: 第一题，请问一品豆腐三鲜虾仁是哪个府的著名家宴的菜肴呢？什么府？
7: 不知道。
1: 怎么会不知道？咱山东的那叫什么府？
7: 孔府。
0: 对呀，是孔府嘛。
7: 好
0: 好
7: 好
0: 吧，
1: 拜
0: 拜
1: 拜
7: 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0: 刘美女。
8: 嗨，你好。
0: 只剩四跟八了，你就赌吧。
1: 你选吧，四还是八？
8: 四。
1: 四。
0: 三二一。啊！下一个朋友直接就是获得了。好吧。
1: 哎，二分之一耶。
0: 没关系，运气问题。好吧，
1: 主要是下一个人运气才是真正的好。
0: 刘先生啊，这运气真好。
1: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既属于消化系统又属于呼吸系统的是什么器官？
8: 不知道。
0: 咽喉的咽。
1: 拜拜
0: 拜拜。
1: 来，有请下一位幸运儿。
0: 哎呀，幸运儿挂了。
1: 挂电话，
0: 太激动了。完了，跟你的9块毛1失之交臂了。
1: 对呀、
0: 有点可惜。
1: 怎么还有这样的朋友？
0: 有
1: 钱他不要。
0: 那花落谁家了呢？花落到我们老朋友家了。伟超替你感到惋惜。
1: 哎，这刘先生太可惜了啦。
0: 哎呀，
1: 那我们接下来
0: 有请二号线的刚
1: 哥。先讲点广告吧。
0: 广告好。

0: 一天到晚上班广告都不知道念。
1: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适合这个时候吃的产品，因为最近呢其实空气非常的潮湿，如果您平时皮肤爱出油，头发也特别爱出油，或者每天睡了好几个小时但是起来之后仍然没有精神，这都是体内湿气太重发出的信号。
0: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中华老字号洪记堂他们家的茯苓膏，这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啊，用的呢是道地的选材，选的呢也是非遗的产品，而且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呢这个茯苓膏呢，它实际上呢用的就是一个古方，就是古代的人他们的一个古方叫做
1: 参苓白术散，
0: 哎，没错，就一模一样，但是呢，古代的那种方式吧，咱就是，哎，很麻烦。现在呢咱就直接帮你熬好了，变成一条一条一小条的，对吧，咱直接复刻太平惠民合剂局方，然后呢参苓
1: 白术散，
0: 白术散这样的一个古方，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就坚持不是一等的货不要，成货也不要，有杂质的也不要，不是药用部分的不要，产地不是最佳的也都不要， 就选择最好的给你，
1: 所以这样大家吃的也很安心。有人问说控糖的人群可不可以吃，完全可以，因为它里面不加任何的蔗糖，如果你尝到有一点清甜的味道，全都是那个益生元调和的口感，
0: 没错，
1: 所以说就不用担心了。在外面呢日常价6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92169块钱到手两盒，如果说你想买礼盒装或者给自己囤一囤的话，我建议你拍169元到手六盒，因为改善身体的湿气它一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坚持去服用这个东西。
0: 是的，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1: 调理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调理啊，不要忘了哈。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
1: 63号群的刚哥。
3: Hello，Hello， 领导们好。
1: 你是这个幸运儿，激动吗？开心吗？
3: 刘先生太客气了
0: 啊！对呀、啊，我刚
1: 太客气了。
0: 他是你表哥，他送钱给你，
1: 是不是你的朋友？
3: 可以，
1: 好吧，那你就直接可以获得了，我已经帮你摁了
0: 啊。好了，恭喜得到9.21元，来吧，接下来我们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以刘志丹命名的志丹县是在我国的哪个省啊？
3: 志丹西北的吧，好
1: 像哪里呢？
3: 陕西。
1: 哎，对，是陕西。
0: 好，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我国哪个地方哪个省岛屿最多？
3: 岛屿是不是这个浙江吧？
0: 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浙江光千岛湖就有1000个岛。
3: 对对对，好像有个舟山群岛。
0: 哎，
3: 不继续了吧？
0: 不答了，
1: 不冲了。
3: 这个月还没拿来。
0: 啊，这个月还没拿呢啊！
1: 没拿，一拿就拿15多块钱，
0: 15.87元哈，
3: 15.87元。这个是规则是也是发红包行了
1: 啊？对对对，一样的
0: 啊，不是这个规则是你给我们发红包，你给我转15.87元。
3: 好的，
0: 哎，
3: 好的，
0: 记住了，
3: 好，
0: 等你的红包哈。
3: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1号线60号群的平凡，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平凡好，平凡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
0: 的，来第一题，听题了。
1: 选一个数字先。
0: 哦，对对对，
1: 13个，你已经从头开始了，清零了。
0: 希望你一击即中。
4: 七。
1: 七，3、2、1，没中。好吧，答题吧。
4: 好，
0: 第一题，请问太阳系当中质量最小的行星是什么？
4: 木星。
0: 木星，确定哈？
4: 对。
0: 确定了吗？
4: 确定，没时间了。
0: 确定的答案都不对啊。
1: 正确答案是
0: 水星。
1: 水星，拜拜。
4: 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哦呦，这个朋友又挂了。
1: 嗯，
0: 来下一位，
1: 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选一个吧，牙齿。除了七不能选，都可以选一到十三。
2: 那我选十三吧。
1: 好，三二一，没中。答题吧。第一题，请问每一个少数民族啊都有自己非常喜欢的颜色，那么生长在大草原的蒙古族，他们最喜欢什么颜色呀？
2: 蓝色。
1: 蓝色啊？为什么？蒙古包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哎，对呀，所以他们喜欢白色。
2: 好的，
1: 好吧，拜拜。
2: 哎，再见。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三十二号群的麦穗，下班好。
3: 下班好。
0: 哎，下班好，麦穗，来吧，小鳄鱼选一个数。
3: 嗯，十一。
0: 几号？
1: 十一。
3: 十一号。
1: 好的。
0: 十一号，好的，来，三二一。
1: 哦，咬到了！
0: 哎、恭喜恭喜恭喜！
1: 恭喜你，直接获得9.21元。
0: 嗯，好了，来吧，接下来请加油哦。
3: 好。
0: 请问娃娃鱼它的学名叫什么呀？
3: 孩子鱼，不是
0: 孩子鱼，不是，
3: 不是。
0: 嗯，娃娃鱼学名叫什么？
3: 不
0: 叫大尼。
1: 哦，对，大尼。
3: 哦，大尼。
1: 是，
3: 哦、是是
1: 天哪！上次听这个名字还是在生物课上的时候。
3: 啊、
1: 好吧，拜拜，
3: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六十三号群的火火火，你好，
4: 主持人好，伟超，伟超大宋好，
1: 你好，
0: 你好呀，
4: 你好，
0: 火火火，
1: 选吧，
4: 选个八，
1: 八号，三二一，呀，没中，
0: 来
4: 吧，
0: 接下来开始了，第一题，听题，第一题，缺乏维生素 B 几，容易引发脚气病。
4: B 一，
0: 没错。
1: 第二题，请问岑参有一个诗句叫“山回路转不见君”，下一句是什么？
4: 雪上空留马行处。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哎，很棒很棒，继续吗？
4: 不继续了，不继续了。
0: 这么棒就答两道题？
1: 不冲了。
4: 这正好会。
0: 你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吧？
4: 我怕
0: 你往后闯一闯，怕啥呀？拿不到就拿不到嘛，拿的万一拿的更多呢？
1: 嗯，翻倍了，直接
0: 对啊，
1: 三倍。
0: 我们有第四关、第三关、第五关、第六关，还有好几关在后面的，不要每次都拿六块六毛六嘛。
4: 好，
0: 试一试。当然你自己决定哈，你自己决定。
4: 不是了，不是了，
0: 因为我也深知每一个男人在外面赚六块多钱也不容易，就是能存下这六块多钱。
1: 也不容易，私房钱
0: 也不也挺难的。
1: 嗯、理解理解，你自己决定
0: 吧。特别是结了婚以后的男人，是吧？
4: 不是了，伟超。
0: 啊，不是了，好，恭喜得到六块六毛六，拜拜，
1: 拜拜。
4: 好，谢谢、啊，拜拜、
0: 嗯，拜拜。保守的男人，
1: 嗯，人家这叫规避风险嘛。
0: 嗯
1: 难得拿六块六毛六。
0: 来，下一位二号线的钟美女，你好，
6: 你好，
1: 到你了。
0: 嗯，你好，钟美女好，钟美女来。接下来
1: 小鳄鱼，
0: 小鳄鱼选一个，
6: 单数吗？
1: 都可以，一到十三。如果你选择了他们，除了八不能选，都可以选。
6: 啊，十一，
1: 十一，三二一，没中，答题吧。
0: 嗯，嗯好，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绘画颜料的三原色指的是什么颜色？
6: 红、黄、蓝。
0: 嗯，红、黄、蓝，没错。
1: 第二题，请问传说呀，传国玉玺是由秦始皇的哪块玉来改造的呀？
6: 哪块玉？
1: 嗯，那个玉叫什么名字？
6: 不知道，
1: 叫和氏璧。
6: 啊，和氏璧。
1: 好吧，拜拜，感谢参与。
6: 再见。
5: 妈妈，你太厉
1: 害！妈妈，你太厉害了，情绪价值拉满。
0: 嗯，宝宝很有情绪。
1: 价值，因为也答对一道题了，确实。
0: 一号线七号群球形闪电，你好，
7: 你好，嗯，魏超大鹏，
1: 你好，你在干嘛呀？
0: 伸懒腰。
7: 没有，没事。
1: 好，选一颗小牙齿吧。
7: 九。
1: 啊，几？
7: 九号。
1: 好的，三二一。

0: 没中，答题吧。
1: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了。日食分为哪三种呢？三种类型？
2: 日全食、日全食、日偏食、日环食。
0: 哦，
1: 没错。
0: 第二题，请问我国的哪位思想家曾经提出了学校应成为民主议政的场所？谁提出的呀？
2: 陶行知？
0: 不是。
2: 胡适？
0: 也不是。
3: 哦。
0: 正确答案是黄宗羲。
2: 哦，好的。
3: 错了。
0: 好吧，拜拜。
2: 好了，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三号线陈美女，你好。
4: 你好，微笑大葱。
0: 你好，选一颗吧。
4: 四号有人选了吗？
0: 没有。三二一，也没中。
1: 不是四号。
4: 嗯。
1: 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我国被称为不夜城的城市是哪一座啊？
4: 西安。
0: 不是。
3: 啊哦。
0: 不夜城。
4: 西安
0: 的是一个景点，但是它这座城市没有被称为不夜城。正确答案是漠河。
4: 对，漠河。
0: 好吧，
4: 拜拜。
0: 好，我们请下一位，二号线六十号群的大卤蛋。
5: 伟超、大葱，下班好。
0: 看你运气怎么样。
5: 三号还在吗？
0: 在。三二一，也没中。几率越来越小了，那答题吧。第一题，请问被誉为现代教育之父的教育家是谁啊？
5: 叶圣陶。
0: 不是。
5: 陶什么之？
0: 国外的
5: 啊，
0: 叫做约翰杜威。
5: 哦，不认识。
0: 好吧，拜拜。
1: 好了，谢谢参与，拜拜。好了，那不用等到下周见啊，等会儿呢我们就能继续再相见，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在稍后的7点到10点钟锁定崂山921的视频号。今天晚上的7点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呢，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跟以往的视频直播呢还真是有点不一样。今天呢，
0: 全新的一种形式。
1: 对，全新的一种形式，而且呢每个人的身份也不一样，比如说大田，比如说小爱，
0: 对，
1: 比如说我，比如说大葱，每个人身份都不一样，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啥也没说，你们晚上来看。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记得预约今天晚上的直播。今天就透露一句话，叫果蔬有梗
0: 拍卖
1: 大
0: 会。
1: 很有意思，你就把它当综艺来看啊，
0: 全是笑料。
1: 好了，那同时我们代表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各位，预计5月23号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15.8摄氏度，高潮时间上午的10点15分和夜间的22点，那低潮时间呢是凌晨3点50分和下午16点37分。更多的海洋信息，请您关注北海预报潜灾中心公众号进行查询。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6: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7: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6: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7: 跟着不同的音乐
6: 四处玩耍。
7: Free music。
6: 我们用声音
7: 创造想象，
6: 用歌曲，
7: 用歌曲。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丘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啊，最近呢，很多人呢都去到了山姆啊。如果呢大家去到山姆以后呢，会发现有一个您非常熟悉的品牌也入驻山姆了，那就是冯时 Week 双功能蓝帽零下油。如果各位呢想要购买冯时蓝帽零下油的话呢，可以去到山姆去选择一下了。那山姆的冯时 Week 双功能蓝帽零下油是南极深海萃取的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提醒各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可以替代药物治疗。

0: 一遍哦。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热线里面的朋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当中，有请一号线29号群的吉，你好。
3: 你好，伟超。大鹏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吉，来，接下来首先在1到13当中选一个数吧。
3: 七选了没有？
4: 一没有选。来，
3: 七
4: 也没有选。
3: 七吧。
4: 3、2、1，哦哦，五十发生、
0: 嗯，说不定就是一，
4: 错过了。
0: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4: 第一题，请问，在大气中起吸收紫外线、保护地球生命作用的是哪种成分啊？
3: 臭氧。
4: 嗯，臭氧。
0: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凹透镜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3: 聚光，放大。
0: 嗯。
2: 啊哦。
0: 叫发散光线啊。
4: 嗯，好吧，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5号群，青岛胖胖不胖。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上班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胖胖。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选吧，一个数，选几？
3: 二呗，二号线。
0: 二。
4: 3、2、1。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胖胖！胖胖有得过红包吗？
3: 没有啊，第一次。
4: 运气很好哎，
0: 运气
4: 直接就获得了9.21。
3: 嗯，
4: 好，
3: 谢谢谢谢。
4: 答题试一下吧。
0: 嗯，看看能不能得到第二个红包啊！来，加油。
4: 第一题，请问在伦敦奥运会射箭团体中，每个团队有几名运动员呀？
3: 3名。
4: 嗯。
0: 第二题，我国古代的四大书院之首是哪个书院？
3: 叫什么？岳麓书院？
0: 嗯，不是岳麓书院。
3: 哦，那就不知道了。
0: 是白鹿洞书院。
3: 哦，
4: 好吧，拜拜。
0: 但不影响你得到9.21的红包，你可以到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老山9.21”，关注一下，在底下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我们给你链接，填资料就好了。
3: 好的好的，
0: 挂了电话就去填、嗯、哈。
3: 好的好的
4: 好的、
3: 嗯、
4: 好，
3: 拜
4: 拜。
0: 嗯，拜拜。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3号线小牛。
5: 伟超，大葱，下班好。
4: 小牛来了。
0: 小牛，1到13选个数。
5: 选一呗。
0: 谨慎一点选哈，因为这个
5: 那选五。
0: 这可能是你这个唯一次得红包的机会。
5: 选五
4: 好，3、2、1。
0: 啊，我给你试试一是不是也，好不好？
5: 也行啊。
0: 啊，给你试试，3、2、1，
4: 也不是，
0: 俩也不是。
5: 哎呀，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5: 哎、
4: 我给你选一个9吧。啊，当然你也可以跟你自己选。
5: 那必须。
4: 我也是瞎选。三二一，啊啊，也没中。
5: 哎呀，
4: 好吧。
5: 好吧，答题吧，
4: 答题吧。
0: 哎，小牛，咱就是说，跟红包无缘。
4: 不一定。哎，对呀、啊。
0: 哎呀，这么有信心。
4: 必须的，来吧。第一题，请问扮演与自己性别不一样的角色，这种被称为什么呀？
5: 反转。
4: 啊、反转？
2: 啊哦！
5: 哎，扮演与自己性别不一样的。
4: 反串。
5: 反串。
4: 反转是什么？好吧，
5: 一撇嘴瓢了。
0: 嗯，这么简单的题，
4: 又有点可惜了。
0: 好了，再见，
4: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你好，
4: 李美女，下班好。
6: 微川，大葱，下午好。
0: 大点声啊！
6: 能听到了吧？
4: 可以。
0: 电话拿近一点。
6: 好的，
4: 来选个数字吧。
6: 嗯，七。
4: 七，3、2、1，也没中、
0: 嗯。不是7号。
6: 好。
0: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消费者维权专用电话是多少？
6: 12315。
0: 嗯。第二题。
4: 第二题，请问我国澳门地区的名菜有一道菜叫马介休，它是用哪种鱼为主料的制作的呢？
6: 鲈鱼。
4: 不是。
2: 啊哦。
6: 不知道。
4: 是鳕鱼。
6: 哦。
4: 好吧，拜拜。
6: 拜拜。
4: 请进下一位朋友，2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7: 哎，两位好。
4: 你好，选一个小鳄鱼吧。选一个数字，徐先生。
3: 喂，
4: 哎，对对，你选一个数字，
3: 三号吧。
4: 三号，好，三二一，中了，中了，天哪！
3: 哎，好，
4: 运气不错。那我们答题吧。
3: 好的。
0: 不要开扩音呀、啊。
4: 嗯，
3: 没开，没开。
4: 好，手机拿近一点啊，你的声音也是忽远又忽近的。
3: 的
4: 来，第一题。
3: 哎。
4: 衬衣袖口的纽扣呢，是拿破仑为了让士兵用袖口不能擦什么而发明的呀？
3: 不能擦鞋？
4: 不是。
2: 啊哦。
4: 其实小孩一般会拿袖子擦什么？
3: 不能擦鼻涕。
4: 对呀、啊，正确答案是鼻涕。
0: 再见，
4: 拜拜、
0: 不影响得九块二毛一、哈，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七十号群开山传人，你好。
7: 主持人好。
4: 准备好了吗？哎、不对，选一个小牙齿。
7: 选四号。
4: 四号，你的已经清零了，你先是十三分之一的概率。三、二、一，没中。
0: 来吧，接下来开始答题，第一题，听题。冬天。冰冻的衣服变干属于什么现象？
7: 升华。
0: 哎，升华。
4: 第二题，请问退避三舍中的三舍大概有多远呀？
7: 90里路。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继续吗？
7: 好久没拿红包了，先拿一个吧。
4: 可以，要立马去填写信息哈。
7: 好的，
4: 好，
7: 金额填
4: 六块六毛六，拜拜。
7: 拜拜。
4: 请进下一位一号线四十号群的赵先生，你好。
0: 你好。
8: 哎，李超大通晚上好。
4: 你好你好，选一个数字吧。
8: 五。
4: 五号，三二一。
0: 不对，不是五号。
4: 嗯，
0: 来吧，接下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24节气当中昼夜平分的节气是？
8: 立夏。夏至，夏至。
0: 昼夜平分，夏至不是。
4: 夏至是昼长夜短。
0: 正确答案呢是春分和秋分啊。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4: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你好，李先生，小鳄鱼选一个数吧。
9: 啊，我选四号，四选了没有？
4: 四选了，换一个。
9: 那有没有十一啊？
0: 有，拢共就去了一个四。
4: 三二一。
0: 啊，不是十一、
4: 没中、
0: 啊。好了，来，李先生第一题，请听题。
4: 第一题，请问，在德国被称为中国苹果的是哪种水果呀？
0: 中国苹果什么水果？
2: 中国。啊哦。
9: 红苹果。
4: 不是，那肯定就不是苹果啦。
9: 正确答案。火苹果。
4: 啊？
9: 火龙果吗？
4: 不是，正确答案是橘子。
2: 错了错了错了。
4: 好吧、拜拜
9: 拜拜。
0: 来，珊珊
4: 你好。
10: 武超大涛你们好。
4: 你好你好，选吧。
0: 你好。
10: 六吧。
4: 六好，三二一。
0: 哦，
4: 中了，
0: 恭
4: 喜你。恭
0: 喜珊珊。
10: 哇，
0: 为什么选六号？
10: 感觉好像除了第一轮都说了，然后六号一直没大有人说。
4: 哦，
0: 行，
4: 推理型选手，
0: 冥冥中注定。
10: 这个跟没关系，
0: 对，真没关系。其实你根本算不到他的逻辑，因为不知道他到底会出现在哪里啊。
10: 是，
0: 好，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蝴蝶的一生发育的阶段共有几次蜕变？
10: 四次。
0: 四次，没错。
4: 第二题，请问在电影《新龙门客栈》中，梁家辉饰演的是哪一位侠士？
10: 哎，这个看过，但是
4: 忘记了，太久远了。
2: 啊哦，
10: 也是刷片段。
4: 正确答案是周淮安。
10: 好的好的，
4: 好吧，
0: 好，来九块二毛一到手，拜拜，
10: 谢谢，
4: 拜
10: 拜。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4: 今天呢，在我们后台有一款特别推荐给大家的茯苓膏，因为刚刚好现在这个季节是去湿气的好时候。而我们今天这款茯苓膏呢，是来自于弘济堂的。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个品牌啊，也是属于中华的老字号了，线下门店呢也是遍布了45万家店，所以说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品牌。而且呢，我们这款茯苓膏它也是传承了宋代的一个祛湿名方，叫做参苓白术散。 慢慢呢，它会进行更符合现代人体质的一个改良，而且用料特别的扎实。

0: 里面有茯苓啊、菊花呀、金银花呀、山药啊、芡实啊等等，都是非常对身体有好处的一些原材料。而且呢，这款茯苓膏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什么防腐剂啊、香精剂啊、增稠剂啊都没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增加蔗糖，它仅仅是用益生元去调和一些比较清甜的口感，所以说控糖的人士你也可以去安心的饮用。
1: 刚我在放广告的时候去上了个厕所，发现真的这两天好像湿气越来越重了，我们一打开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门，我感觉外面就特别的潮湿。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呢有厨师，就是他会把我们整个直播间的这个
0: 湿气给
1: 排掉，因为里面设备太多了，就保证它是一个干燥的一个状态，所以一走出去以后发现跟这里面哇截然不同，
0: 不是一个世界，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因为最近还经常下雨，海边还全都是大雾，我每天早上来上班都是雾蒙蒙的，所以说湿气真的是很重。而现在正好是一个去湿气的好时间。
1: 是的啊，好了，这个古方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直接回复
0: 调理两个字就可以。
1: 调理两个字，原本69一盒，我们今天69两盒，169六盒。
0: 对，建议您直接拍六盒，坚持去吃试一试，一定会有所改善。感兴趣的话，在我们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调理”，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0: 选一个小鳄鱼吧，
4: 9号，
0: 3、2、1，哦，中了！天哪，1/13的概率，恭喜你，真厉害！
1: 今天怎么这么多一击即中的朋友？怎么这么厉害？
0: 全都是运气很好，
4: 运气好，
1: 不错不错不错，运气很好。来，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4: 知道。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加油！
4: 好。
0: 第一题，请问在美国啊被称为太空城的是哪一座城市呢？
4: 这个不知道。
1: 甚至没有答题的欲望。
0: 很诚实，9块毛1就够了。正确答案是休斯顿。
4: 好，
1: 连蒙都不蒙一个，猜都不猜一个了。
4: 这个太高兴了，
0: 知足常乐。可以，
4: 对，
0: 去领取红包吧。
4: 第一次拿红包
1: 啊，赶紧到微信后台去回复，挂了电话就回啊。
4: 好的，好的，
0: 好，拜拜。
1: 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王先生。
0: 你好，2号线的王先生。
5: 李超大松，下班好。
0: 你好，你好，选一个小鳄鱼吧。
5: 13个数都有是吧？
0: 对，清零了。
1: 人家都一击即中，你看你能不能一击即中？
0: 接好运。
5: 那肯定不可能了。
0: 那
1: 别这么说，相信自己。
5: 选7吧，概率太小了，选7吧。
0: 3、2、1，哎呀，没中，好吧。
1: 为什么觉得自己不能一击即中？那人家都能，
0: 不能有这种心理暗示。
1: 你上一个都可以，
5: 拿连续两次概率就比较小一些。
1: 我们刚刚连续3次，
5: 啊，那不概率更没了吗？
1: 是啊，谁都料不到，那人家一打进来就选一个，一打进来就选一个，一打进来选一个，我都不知道。
0: 巧了，可能。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来评题啊！世界上最短的人工运河是哪个？
5: 巴拿马运河
1: 啊，不是
3: 啊，哦，
0: 最短的，
1: 在中国古代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叫灵渠。拜拜
0: 拜拜。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0: 3号线孙先生，下班好。
6: 下班好，
1: 不要开扩音
6: 哦。好嘞，
0: 选一个数字吧。
6: 选一个6吧。
1: 啊，那我感谢您参与了，你不关我就只能请下一位了。您在开车是吧？
0: 在开车吗？
6: 关。
1: 好了，谢谢参与啊，拜拜。
0: 拜拜。
1: 来，下一位1号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1: 你好，王先生好。王先生，这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啊？
7: 我在地下车库。
1: 哦，地下车库。哦，地下车库信号不太好哦，你抓紧时间答题啊，听题。
7: 好的。
1: 来，选一个数吧。
7: 4号。
0: 4号，3、2、1。没中，那我们答题吧。
1: 第一题，请问广州它属于什么气候？
7: 亚热带气候。
0: 亚热带什么气候？
1: 没完没

0: 中。
1: 快结束了，让再给你一个机会吧。
2: 九。
0: 九三二一。
1: 哦，分我两块哈。
0: 伪钞给你的运气
1: 啊！你挂了电话直接就要去回复，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其他的工作，所以需要抓紧时间回复红包，领取九块二毛一啊！
2: 啊，好的好的，
1: 哎，好，来，接下来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凤凰传奇这个组合当中啊，那个女生她的大名叫什么？
2: 林花。
0: 大名，她是有姓的。
1: 什么林花？
0: 对，什么林花？
2: 张玲花。
0: 叫杨卫玲花。
1: 张
2: 玲花，我不知道。
0: 很幽默啊。
1: 好，挂了电话就去回，挂了电话就去回。
2: 啊，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拜拜
2: 拜
1: 拜，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拜拜。
2: 啊，好的好的，拜拜。
1: 啊，为什么要这么抓紧呢？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在七点到十点钟会给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直播，所以呢挂了电话之后呢，我们导播然后还有我们都要去
0: 匆匆忙忙的赶到直播间，
1: 抓紧时间的去直播间进行准备。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嗯，没错，快速在后台回复。
1: 哎，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0: 你好，三号线的王先生。
1: 你好。
3: 啊，你好。
0: 你好。
1: 来，王先生，选
0: 数字，十三分之一的概率。
3: 啊，那我蒙一个一。
0: 一，好，三二一，没中。
1: 嗯，没中。来吧，接下来再给你一个机会吧。
0: 再给
1: 一视同仁。
0: 啊，来。
3: 啊，谢谢。嗯，那个十十。
0: 十。
1: 来。
0: 也没中。
1: 也没中。好了，那我们就开始答题了啊。
3: 好。
0: 第一题，请问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谁的诗句啊？
3: 嗯，王安石。
0: 嗯。
1: 第一题，被称为世界油阀的海峡是哪个海峡？
3: 霍尔木兹。
1: 嗯，霍尔木兹。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3: 不继续，最后一个委员是吧？我不继续，别耽误你们直播。
0: 哎呀，好吧，
1: 说的这么大义凛然，
0: 啊，好大度啊！
3: 谢谢。
0: 嗯，那你要立马去填写红包信息哈。
3: 好的，好的，
0: 对，
3: 谢谢，
0: 我们要抓紧的发红包。好了，
1: 拜拜，
0: 感谢参与，拜拜。
1: 好了，来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得红包的朋友还挺多的啊，而且呢，今天运气特别好的朋友也很多。这小鳄鱼这游戏玩了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一次是这样突然每个人都能拿到红包的，
0: 连着三个人都能一下都能拿到。
1: 所以今天运气都还不错啊，祝福各位在周末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当然，我们在好心情之余，别忘了一定要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这次直播跟别的直播完全不一样，是你没有见过的直播类型，
0: 新的一种形式。
1: 我们要跟你剧透一下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呢是一个
0: 全是梗，而且
1: 搞笑直播。
0: 对，
1: 你就当做一个游戏互动，
0: 你绝对想不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1: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记得来看，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我们的视频号，记得点预约看一看，我们所有的视频都可以点击预约啊。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最后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
0: 青岛的山姆开业了，而且呢山姆也上架了我们的老朋友冯氏 Wink 的双功能蓝帽磷虾油，来自于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的健康平衡，增强免疫力，家庭的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但是要注意啊，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进行治疗。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晚上七点
0: 我们
1: 不见
0: 不散，
1: 别忘了来啊，晚上一定得来啊，
0: 有好戏。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华健哥，
1: 哎，呀，
0: 心情不烦了吧？
1: 不烦。
2: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啊？什么代志？
2: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1: 哈哈，太好了！
2: 我跟你讲，她现在6+6已经不等于13了。啊

0: 为什么？
1: 不用紧张，没事没事。他说他很想你。
0: 你是我

0: 问题。
1: OK，
0: 你有的就是我的。
2: 那我的呢？
3: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4: 嗨，各位，我是维 C，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崂山921。2015年，薛之谦用《演员》这首歌撕开了感情里的伪装游戏，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道尽了现代爱情里的心照不宣。这一次我们不飙演技，听这位段子手最走心的灵魂拷问。简单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呢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0: love，
2: Your life。
0: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3: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我是大田。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邰正宵的《相思如麻》。98年低谷重生之作，前奏绵密如思念缠绕，褪去数字噱头，唱尽相思入骨的挣扎与凡人情感的回归。

0: 爸爸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1: FM 92.1 FM 92.1，感谢你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罗大佑的《童年》这首歌创作周期达到了5年，因为罗大佑要力求精准地捕捉每个人共通的童年回忆，最终在1982年发布，成为了他黑色时期中一抹难得的明亮色彩。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感谢您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仙剑奇侠传》剧组为强化剧情感染力，特邀动力火车演唱片尾曲《终于明白》。这首歌是专门为剧中男二号唐钰小宝量身打造的，歌词里全是他对阿奴的情感，字里行间写满他们的爱情、遗憾又心酸。这首歌也成为无数观众记忆里的经典回响。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治
0: 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